0: 内心我没有说那个话，嗨，无所谓，你那点能力也一般。
1: 是为什么你选 KTV 锁住了？
0: 我不知道，他说的，他说那个有些 KTV 当中，其实有些歌他是不太，就是你想唱的话，其实还要单独的再开一些，
1: 哎，
0: 先费用对吧？
1: 小钱，对对对，
0: 是吗？就有些歌其实他是不太能唱的。
1: 哎，你说这个倒是
0: 单独要去再付一部分版权费用。
1: 哎，对，这个是对对
0: 对。
1: 对
0: 我当时内心其实就想说的就是，嗯，也无所谓，其实
1: 倒是也不用非要唱，
0: 非得唱吗？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小笼包妈咪来的一首歌曲叫《我是一只鱼》，
1: 哦，
0: 经典歌曲，啊，
1: 经典。

0: 真好听，
1: 真好听。
0: 听完大家的这些演唱之后，真的是感觉生活当中充满了五颜六色，
1: 对，
0: 色彩斑斓，
1: 色彩斑斓，
0: 真好听。早上起来就得多听听这些好听的，哎，听听我们这些声音也好的，
1: 对，
0: 哎，看看这些帅哥美女都很好。
1: 是的，而且我们的人生也需要五彩斑斓一些，
0: 我们的头发也需要，
1: 真是。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染发，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真的有染发的需求，因为包括女生，她也想让头发不是那种黑色，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颜色的话，
1: 颜色更洋气，
0: 哎，心情也更好。包括说她也可以其实更蓬松一点嘛，对吧？包括说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其实也要有染黑的需求啊，对不对？其实这个很正常。
1: 对，包括稍微年纪大一点点的朋友，
0: 哎，是的，
1: 哎，头发也希望黑一点，
0: 对，也希望染黑，
1: 嗯，
0: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因为有些朋友为什么，因为觉得外面的理发店其实就这几个痛点嘛，啊，味道很刺鼻，熏得也很头晕，而且
1: 贵，
0: 对，价格贵。你在外面染个头发，我说实话不便宜啊，起码得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1: 不止
0: 啊，不止哈。
1: 你我也是个经常就是在外面染发的朋友，那我真深有体会，
0: 对，
1: 很贵。
0: 但你知道的，现在有些，对啊，现在有些这个理发店什么 studio 啊，那蛮贵的啊，我跟大家说，真的啊。所以今天这款产品呢，是28年的国货老品牌了，叫做迪彩的轻盈染发膏。
1: 对，是个国产老品牌。
0: 这个呢，里面做到无氨水液、无对苯二胺，就是过敏源，有国家专利背书的，没有那种呛鼻的染发味，真的是一点刺鼻的味道都没有。
1: 对，说实话，虽然看到的包装其貌不扬、普普通通，但是哎，东西是好东西啊，这个大家放心。那确实说实话嘛，对吧？
0: 我就想说这没毛病。你拿到手之后，我跟你说，你看吧。
1: 你这个包装两眼一黑，
0: 你在那个跟你在什么哪个什么就那种那个便利店买那个，我跟他说没什么区别。
1: 对，
0: 但是里边那个东西好，
1: 东西是
0: 真
1: 的
0: 东西好。
1: 对对对，
0: 官方售价是150块钱，159块钱一盒。
1: 你可以去上面搜一下，
0: 对，你可以搜一下，这个叫迪彩，迪是那个迪丽热巴那个迪，彩就彩色的彩，
1: 对，晶莹。
0: 对，你去搜一下这个，然后呢，我们是99块钱两盒啊，短发的话一盒基本上就没问题，你像我这个长度的头发一盒就 OK 了。长一点的，你小爱这种的话，两盒也没问题，
1: 没问题，两盒
0: 也没问题，足够足够
1: 了
0: 啊！中长发两盒足够了，
1: 是
0: 短发差不多一盒就 OK 了。
1: 嗯
0: 啊，有兴趣按需下单就行了。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99块钱到手两盒，回复两个字“染发”就行了。
1: 对，四个颜色：自然黑、棕黑、蜜茶纯棕，还有胡桃褐棕。
0: 对，男生的话，我觉得就是黑就行了，那就是自然黑就 OK 了。
1: 对，棕黑也行啊。
0: 对，女生的话，你们就看着选吧，
1: 看着选。
0: 对，有一些浅色就还挺好的。
1: 建议棕色，因为夏天嘛，现在夏天到了，棕色头发呢，说实话更加的百搭，
0: 对，
1: 而且更加的洋气，
0: 而且也不显得特别的就感觉
1: 不老气，
0: 对，而且染了一个特别那个什么的也不会哈，
1: 对，
0: 就正常
1: 颜色，不染一些乱七八糟的颜色，
0: 对，
1: 正常规色嘛，
0: 正常颜色啊，有兴趣后台回复染发就

0: 可以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稍后见啊。
1: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2: FM92.1
3: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1: Wonderful。

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我们开始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游戏。先让小艾跟大家说一下啊，
3: 今天这个游戏好几个月没有玩了，我看了一下，快三个月没有玩了啊。今天这个游戏呢叫做影视剧 OST， 猜猜猜，就是猜影视剧里面的原声带歌曲。你要说出这部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名字，答对拿走红包。这个大家放心，这个不会是全部都是新的电影电视剧，
2: 有老的，
3: 有新的，有老的，哎，都有，经典的不经典的，我们都穿插着来，
2: 都穿插
3: 啊。这个大家放心，
2: 放心啊，新人朋友也可以打，放心打，
3: 不像剧情梗概都是最新的，这个是不会啊，
2: 啊，不会，都有新有老，当然新的都是最近很新的那种，
3: 哎，对，都很火的，
2: 特别火那种，
3: 大热的，看你能不能听过。
2: 哦，最近也有几部新剧我很喜欢，
3: 比如说
2: 《湛湛的诗中烟》，
3: 这个马上要上了，我太期待了，
2: 我已经看到预告了，我的妈呀，这个阵容绝了，
3: 这个我必看，我必须看，
2: 这个阵容看上去就一个字贵。
3: 是
2: 真的，你就说不出来别的话，就贵。
3: 而且这个我就觉得我都不会拿手机看，为了尊重他，我绝对不会看用手机看。
2: 你那会员能投屏吗？啊，拿电视看。
3: 啊，用电视或用平板看。
2: 啊，
3: 我为了尊重他，是吧？这个阵容，我那手机屏幕太小了，看不清我湛湛的脸。
2: 诗中烟小说你看过吗？
3: 啊，这个我听过，但是我确实没有看过。
2: 没看过，
3: 对，我知道这小说很有名。
2: 没事，
3: 这个，
2: 你没看正常，因为那个小说确实有点烧脑啊，但确实很厉害。咱青岛的朋友嘛，写的这个小说，
3: 真厉害，
2: 很厉害，
3: 厉害，
2: 那是，啊。
3: 我怎么写不出来？
2: 你写出来之后，你现在还坐这儿？
3: 那我该坐哪？
2: 我真的是，我现在就先给你要个签名。哎呀，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你写出来这种小说，你坐这个台头上。
3: 我坐桌子上。
2: 来，一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你好。
5: 早上好，大山小爱。
3: 哎，
2: 早上
3: 好。
2: 有信心吗，于先生？
5: 是吧，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
2: 哎，那个电影电视剧你都没看过吗？不能就是给你放首歌，你告诉我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剧叫什么名字就行了。
3: 对，就是影视剧里面这个，就是这个它的主题曲。
2: 哎，对，经典主题曲。
3: 哎，
5: 好
2: 好，来
3: 试试啊，
2: 试一下啊，加油，挺好。哎，稍等啊。

0: 是什么电视剧呢？
1: 嗯，
0: 一部最近很火的古装剧。
2: 不知道，
0: 叫莫离，
1: 对，莫离，
0: 对，白鹿和程磊主
1: 哎，
0: 演的。
1: 是的啊，再见，拜
0: 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1: 黄金档电影电视剧都是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啊，不是，不能说新的，有一些还是比较经典的。
0: 对，都有，
1: 对，
0: 新旧都有，
1: 都有。
0: 都
1: 所
0: 有。
1: 以呢，新朋友你也可以放心打。哎呀，有些剧我跟你说实话，一想那个音乐，你不可能没看过。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对，
1: 是
0: 音
1: 的
0: 乐
1: 啊。
0: 一响，回忆登场。
1: 对啊，39号群吴美女，你好，吴美女。
0: 你好，
5: 早上好，大先生。
1: 哎，
0: 早
1: 早上
0: 上
1: 好，
0: 好，
1: 有信心吗？
5: 哦，刚才那个现在正在看呢。
0: 哎，
1: 你看
0: 你看
1: 看，
0: 是不是？
1: 你看
0: 看看，
1: 这个
0: 好
1: 没，
0: 看吗？这个剧？
5: 好看呀。
1: 好看啊。哦，对，这个剧你没看吗？这个？
0: 没有，哎，我是这样的，我本来不，我感觉我不太爱看这个剧，但是前几天我看他那个剧情介绍，我觉得我有点感兴趣了，而且我喜欢程磊，我觉得长得好帅啊，
1: 行，
5: 对呀，
0: 啊，真是，
1: 好好好，来，加油啊，听好你的这一个。

0: 什么电视剧呢？
1: 耀眼。
0: 哎，耀眼，
2: 太棒了！
0: 你也看了这个电视剧？
1: 我妈在家看了。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这个我也推荐给了我妈，我妈说是不爱看。
3: 等会儿，这个耀眼不应该是这个年轻的朋友爱看吗？
0: 对对对。
1: 我妈电视剧都看了。
3: 哎呦，我觉得真厉害，
0: 哎呀，
3: 真厉害，真厉害。
0: 这确实确实。
3: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0: 这个确实就是
3: 很厉害，
0: 嗯
3: 啊，所以可以打哈。如果你最近很爱追剧的话，包括你以前追的剧也可以，因为我们说了，不光有老的，还有一些新的。
0: 对，而且我们电影也有，都有，
3: 都
0: 有，对，嗯、都
3: 会有啊。当然，今天在我们的后台，各位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上的是这个染发膏。有第一次上这种产品，以前从来没有上过，因为很多朋友他不爱染发，我说实话就无非就是几个点嘛，对不对？外面的这个理发店的这个染发剂味道很刺鼻，熏的，
0: 而且价格确实贵，
3: 真的贵，实话实说是贵。那你自己在家里染的话呢，你确实又怕这个伤头皮啊，伤发质，还担心这个颜色不自然，
0: 哎，
3: 你今天可以用这个，这个是28年的国货老品牌了，叫迪彩的晶莹染发膏。它很合适点在于什么，它里面没有什么氨水，无氨水，无对苯二胺过敏源，而且有国家的专利背书的，这个没有它应该是代表什么呢，就它没有那种呛鼻的味道。
0: 对，而且呢还它反而有淡淡的花果香。
3: 对， 对，它不辣眼，因为你现在去买怎么样，它哪怕不是理发店，你自己买染发膏它也会有那个味道。为什么？因为
0: 多多少少吧，
3: 因为我也染，因为我也有白头发，我的白头发是在两边，我上面没有，所以就还好，大家有时候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两边短，它不长长嘛，所以大家有时候看不出来这个头发在哪。但是以前也会有，所以呢我会染黑。你这无论多少钱呢，它都会有那个非常刺鼻的味道，所以我现在也不染了。我对那个玩意儿过敏。你可以试试这个，这个就没有那个味道，就没有，而且你自己在家就行了，非常好染。哎，染完之后呢，涂匀。我觉得不用半个小时，20来分钟就 OK 了，
0: 20-30分钟吧。
3: 对，
0: 但是小就是友情建议，还是建议呢别人给你染，因为自己染确实不太均匀。
3: 对，自己染的话，
0: 爸妈妈或者说对象啊，
3: 对
0: 什么朋友啊，
3: 帮你染一下。
0: 对，
3: 因为染发，我跟大家说，你说需不需要技巧吧？是需要一点点的，
0: 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3: 对、
0: 嗯，
3: 这个技巧不用太多，就是你把每一个染匀，而且别怕抹的少，一定要抹的多，
0: 抹多使劲抹就行了。正好我们现在活动99两盒，大部分的人两盒。的头发绝对绝对是抹的匀的，
3: 哎，绝对没问题啊！
0: 嗯、
3: 我知道，你知道以前的时候，有人他会，比如哎呀，少抹一点吧，别抹太多，别染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多抹，
0: 一定要多抹，
3: 一定要厚抹啊！
0: 是是，而且这个放心抹，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比较干净的成分。
3: 短发你那一盒就全用了就行了啊，长发的话两盒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0: 对，
3: 价格合适，官网的话是159块钱一盒，我们的价格是99块钱两盒。
0: 一共4个颜色：自然黑、棕黑、蜜茶、纯棕、胡桃、褐棕都好看。自然黑吧，你就是老年人或男士嘛。其他的颜色我觉得女士都没有任何问题，很洋气，不土，不显老。
3: 对啊，各位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2个字染发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影视剧 OST 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

0: 有挑战的人生才有意思，你敢不敢和我们一起玩出奇迹？头号玩家 Here we go。
1: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的游戏叫影视剧 OST， 很长时间没玩了。
2: 对，
1: 但是呢，我又非常深刻的了解大家，这种影视剧呢是大家的仲裁区，
2: 对，就不擅长的领域。
1: 哎、是的，所以呢，新人朋友您放心打，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打电话的朋友，今天您就放心打就行了。
2: 对，我们现在不是只有新的，
1: 没有，
2: 还有老的，今年都有、
1: 哎。没有老朋友给你们抢线，他们害怕，知道吧？
2: 他们恐慌。
1: 对，我们是有一些非常非常经典的影视剧所在的，所以各位放心打就可以
2: 了。对，就是有些影视剧很经典，音乐一响就知道，哇塞，这是哪部影视剧了。
1: 是的啊，所以各位放心打，绝对都不难啊。当然了，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6月25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0.8度，高潮时是凌晨的1:20和下午的1:13，低潮时是上午的7:25和夜间的20:09。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公众号查询。这个天气情况，我说实话，真的最近青岛天气真的很舒服。但昨天的时候晚上，我稍微有一点点的热，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热吗？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
1: 还行是吧？
2: 开窗冻起来了。
1: 啊、哦，冻起来啊！
2: 因为也是我在睡觉前的时候，我觉得很热，所以我没有盖被，然后开了窗没有盖被，然后睡一睡就冻起来了。
1: 哦，对，这、开窗不行，开窗还是冷，
2: 是吧？
1: 我会把窗关，因为我不行，我睡觉。
2: 但是我关窗又热，睡不着，热睡不着。
1: 我不太能有声，就是有声音不行，就是我没有声，
2: 哦、你怕嘈杂是吧？
1: 我睡着之后。你哪怕再嘈杂，其实我没有关系，但是我睡前不能有声音，有声音我就睡不着。
2: 你事很多、
1: 我适合住别墅。
2: 你是，而且还适合住独栋别墅。
1: 独栋别墅
2: 吓死你，都那么大的别墅都没有人，就你一个人，你
1: 害怕、害怕害怕
2: 害
1: 怕
2: 是、可以邀请我们同事一起去你家。
1: 哎呦，买这么多大一起住是吧？
2: 一人一层。哎，
1: 好家伙。来，继续啊。一号线张先生您好。
2: 你好张先生。
3: 你好，我先解释一下，我这听你说好打我就打进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题目什么规则。
1: 什么规则没关系，可以试一下，这个跟您说一下，
2: 就是猜影视剧主题曲
1: 、我们给您放一首影视剧的主题曲，放完之后你告诉我这个影视剧叫什么名字就行了。
3: 那完了，那我主题曲
1: 完了。完了，
2: 不要害怕，相信你自己。
1: 你这打进来就为了拿钱吗？
2: 目的性不要那么强哦。
1: 试一试啊，加油。

0: 什么电视剧？
1: 什么电视剧？
2: 这个肯定看过。
0: 哎，肯定看过。三个字儿。
2: 三个字儿。
1: 我还买过这个，应该是到，应该不是他们正版授权的这个 T 恤，然后现在。
0: 它里面很出圈的一个角色小翠儿。
1: 小翠儿。
2: 谁？小翠儿。
0: 小翠儿。
2: 马大帅。
1: 哎，对，
0: 对，
1: 马大帅是对的。
0: 马大帅是对的。
1: 但钱肯定给不到。

0: 要嫁给刚子，
1: 在家
0: 我们关系刚子盆子的。
1: 哎，这个真是以前小，我以前小时候没看过这个，但是好多朋友特别爱看，
0: 我也爱看
1: 马大帅、乡村爱情，
0: 对，就这一类的，
1: 哎、
0: 这个还有这个什么刘老根儿这种的，
1: 确实爱、
0: 哎，小时候喜欢看。
1: 嗯，来三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0: 你好，
2: 早上好，大明哥，
0: 哎，早上好，
1: 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啊，李先生？
2: 啊，
1: 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2: 哎，好早了，
1: 好早了。
0: 上个周
2: 没打，没有没，我都好久没打过电话了。
0: 哦，
1: 你看这不就今天打进来了吗？
0: 你看看
1: 这个电视剧呢，是以前的一部电视剧，
0: 就是非常好看、
1: 非常好看的一部电视剧，
0: 强烈推荐。而且这个电视剧可以反复看的。
1: 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你要现代的还是要古装的？你自己选一下，牵扯到我给你放哪一个？
2: 我都可以吧。
1: 你不选是吧？不选我就自己给你，我就给你放
2: 了、
1: 啊。
2: 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1: 来来来，
0: 还是
1: 我给你放啊，加油。这是他的歌吗？
0: 是。

0: 哎呀，是很
1: 经典。
0: 哎，你看，
2: 太棒
0: 了，必然是，是不是？
3: 可以，
0: 不用考虑。
1: 先领取，
0: 哎
1: 呀，
3: 恭喜恭喜恭喜！
0: 你看，你看，是不是？
3: 知道怎么领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3: 哎、好嘞，好嘞、
1: 哎，
3: 再见啊，拜
0: 拜，
3: 拜
0: 拜。
3: 所以各位放心打就行了。尤其
0: 不是只有新的、啊，
3: 尤其很多朋友，你看你错过这个机会了，我热线关了，好吧，下面就只能给我们公众号和群里了，我就不接了。
0: 哦、你看，
3: 稍后半点回来之后，如果您还在听节目，
0: 对，你可以再打，
3: 你可以再打，没问题啊。你看昨天我都不说这个话。昨天你肯定打不进来，
0: 昨天我知道人手一个小红包，
3: 昨天你打都打不进来，我跟你说，今天新人朋友你放心打就行了，有一些题目还是很简单的，包括这一个乡村爱情，乡村爱情片头曲叫什么？
0: 片头曲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
3: 你不说你爱看吗？你是跳过片头片尾是吧？你也不听、
0: 啊、
3: 哈，
0: 现在不都能跳过、
3: 啊、哦行啊，来吧，我们公众号的朋友给大家一个啊，这是一个电视剧，这也是早些年的吧，这都不是这些年的了，应该是
0: 前
3: 两年的，
0: 也是前两年、嗯、
3: 对，前两年一部电视剧，各位可以猜一猜它叫什么名字，加油啊公众号的朋友们啊。

0: 什么电视剧呢？
1: 什么电视剧的歌曲呢？
0: 提示一下，古装剧啊，知道小伙伴怎么赶紧打出来啦、
1: 哎。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哎呀，
0: 都知道，
1: 真厉害，
0: 没有不知道了，我发现。
1: 不是为什么？都知道啊，
0: 都知道，都知道。
1: 我本来以为这个还挺难的，
0: 不难，都知道。
1: 是我的问题，是不
0: 是？
1: 是
0: 你孤陋寡闻，
1: 是我觉得难哈，
0: 是你觉得难。
1: 来，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做
0: 天宁，
1: 天宁，
0: 对，恭喜天宁，就是临江仙。
1: 你是2019年关注我们的朋友，
0: 哎呦，那确实是老朋友。
1: 你这几年拿过红包吗，朋友？
0: 我感觉没有。
1: 我怎么没看你后台关注过呀？
0: 对，而且没看他后台回复过。
1: 你后台没有回复过红包啊，天宁啊，恭喜你啊！这个就叫临江仙，你答对了啊，天宁，你的头像是一个草原，一个人背着手啊，这个张开怀抱、张开双手的这个头像，恭喜你，你答对了啊！记得去领，你别忘了啊，这个一定要去领、啊。
0: 对，恭喜恭喜！
1: 妈呀，2019年11月份关注的我们啊，天哪！啊、有人说宁安如梦。啊，步步惊心都不是、啊，
0: 都不是临江仙，
1: 亲亲日常这也不是啊。那、我们恭喜这位朋友啊，天宁，你记得去回复“红包”两个字，
0: 对，千万不要忘记，你现在就去回复，一会儿就可能一会儿就忘了。
1: 哎，对，就怕你忘了这个事儿，千万别忘啊！来，我们
0: 一会儿回来，咱们继续玩我们的影视剧 OST。
1: 当然，各位先在我们的后台这一款染发膏，各位也千万别忘记、啊，
0: 哎，回复染发，
1: 回复染发就行了。因为什么？因为这款染发膏里面没有任何其他添加，我都不说添加东西了，就是包括这个白。我其实都没有的，最关键一点就是它没有那种呛鼻的味道、一点刺鼻的味道都没有，就是那种淡淡的花香味。
0: 对，
1: 而且颜色也很多啊，颜色也很多，里面还加了这个何首乌积雪草，积雪草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0: 对，
1: 对吧？对头发也很好、加了这些东西在里面，所以整体一个对发质的问题还是没问题的。那颜色也很多，有这个自然黑、棕黑、纯棕和褐棕，颜色都还不错啊，各位也可以随意选择。
0: 对，这几个颜色都洋气。
1: 哎，是的，无论选什么都行。后台直接回复染发就行了，在网上的价格是159块钱一盒。
0: 对，大家可以去搜，拿你扫码比一下呗。
1: 对，
0: 是是
1: 这个叫迪彩，迪彩，你去搜行了。
0: 迪彩晶莹头发，你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我们99块钱两盒，一定要

0: 舍得涂，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染发膏这个东西一定要舍得涂，不要不舍得涂，不然
1: 的
0: 话
1: 涂就行了、
0: 效果不好、回复染发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FM 九二点一，情深意浓浓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跟这个点打开收音机的朋友道声早安。哎，顺便呢跟您说一下，今天游戏叫什么名字？
3: 今天游戏叫做影视剧 OST， 猜猜猜，就是猜影视剧里面的主题曲。
2: 没错，
3: 当然主题曲可能包括插曲啊，片头片尾啊这些，猜对拿走红包。
2: 没错，我们今天不光有一些新的电视剧，也有一些经典老电视剧，所以呢各位也不用害怕啊，说哎呀我这个电视剧我重灾区我都不看啊，我最近太忙了，已经过了看电视剧那个年纪了。没关系，以前呢也有一些电视剧可以猜。
3: 不慌不慌，老的也有，经典的也有。
2: 而且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还是要说一下的。您这周打过了啊，比如说你昨天打过了，前天打过了，你就不要再打了。
3: 哎，是的，
2: 我们还是给更多没打进来的朋友一点机会，让人家也打一打，对不对？很多朋友也猫着呢，这个昨天没打进来也后悔呢，没拿到钱，这两天也想拿个呢。
3: 能理解，能理解这个心情，
2: 都能理解啊。
3: 是是是，
2: 但是您能拿到这个就完全看大家了啊。来，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薛美女早上好。
3: 早上好
6: 大姐小爱，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薛美女最近追剧了吗？
6: 最近没有追。
2: 最近没有追。
3: 没有追啊。
2: 以前的时候追过吗？
6: 以前看古装多一些。
2: 看古装多一些是吧？行，那你可以来试试看啊，这部剧看有没有看过。这是一部电影。
3: 对，电影，也是个非常有名的电影。
2: 很有名的电影啊。加油。

0: 这是什
1: 吓我一
0: 么？
1: 跳。
0: 这是什么电影
1: 什
0: 呢？
1: 么电影？
2: 看电影太少了。
1: 这个电影，这是邓超唱的一首歌，邓超也在里面
2: 主演。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吗？
1: 你这不知道吗？
0: 这不是知道吗？这不一秒就答出来了。
1: 真的是，
0: 哎，
1: 真的
0: 这么厉害？
1: 跟我谦虚，
0: 太低调了。
1: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0: 他可能觉得邓超演电影不多。
1: 哦，邓超演电影好多啊，我天哪！啊，有可能。
0: 嗯，
1: 你知道邓超前两年特别爱演喜剧，但是我一直觉得邓超演喜剧，
0: 他演喜剧的话吧，
1: 就有点我哎呀，这个我这么评价人家好吗？你说我是什么东西啊？我评价人家，我但是我个人感觉他演正剧会好很多，他的演技我觉得演一些正剧特别厉害。真的比他演喜剧要好很多。
0: 喜剧我印象比较深刻，很多年前了，那得是他跟杨幂演个《恶棍天使》。
1: 哎呦，那都好早之前了，
0: 很早，这十年前了。《
1: 恶棍天使二》你看过吗？他跟孙俪演的。
0: 没有，我就看过一，我还是去电影院看，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
1: 以你的这种喜剧细胞来说的话，你觉得好看吗？他跟杨幂那个
0: 啊，
1: 你觉得大红包好看还是他这个好看？
0: 大红包啊，大红包多搞笑！大红包我嘎笑的嘎嘎乐。
1: 好了，朋友们。不多说，不多讲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涨停，
0: 你
1: 好，
0: 涨停，
3: 早
0: 上
3: 好，
1: 你这个名字我喜欢呀，
3: 我都喜欢。
1: 哪个股涨停？都涨停吗？
3: 全涨停，
1: 全涨停啊！行，
0: 别问，
1: 那就行啊！刚一晚上全涨停，哎呀，这个喜欢，最近绿看太多了，我来，
0: 好好好，
1: 来准备好啊！电视剧，你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啊？
3: 记不清了，都好几年了，我觉得
1: 好几年了。
0: 哦哟，
3: 差不多，哎，最少一年了，
1: 一年了。哎呦，我天哪！来，这个电视剧呢？那我给你一个选择，你是要古装还是要现代？
3: 要古装，
1: 古装好，
0: 古装好，
1: 古装来，加油啊！

0: 也去古装，
1: 古装
2: 是四大名，是四大名著吗？
1: 哎，对，四大名著其中一个，
0: 您就说吧，
1: 您就说吧，
2: 《红楼梦》。
0: 他故意的，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别闹，
1: 不是《红楼梦》，哎呀，这是个《西游记》，对，《西游记》，
0: 哎
1: 呀，哎
0: 呀，
1: 烦死了，《红楼梦》，
0: 我怀疑他是故意的，
1: 可以啊，记得去领红。

0: 光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拜。
0: 这是续集哪一个里面的片尾曲？
1: 续集里面就是那个三个妖怪，那个叫什么？狮驼岭。
0: 狮驼岭。
1: 狮驼岭，对，那个孔雀公主。
0: 金巧巧。
1: 对，金巧巧，孔雀公主出来的时候，对，她、
0: 哦、
1: 和那个对手戏，但是也，对手戏没几句词儿啊，你也知道，唐僧面对美女也不说话，啊，没几次，就是纯那个什么孔雀公主自己的演戏。真的，她真的不说话，就在那。你懂吗？
0: 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对，男主角也不说话。
0: 不讲。什么男主角？哪有男主角这个剧里面？人脑啊！瞎讲啊！来，请上去。风之精灵，你好、啊。
1: 你好，风之精灵。
2: 大天小爱，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2: 啊。我现在报家门，第一次打电话。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听得出来。这个我一看您这名，我没见过，应该就是第一次。
2: 哦、
0: 您放心啊、很简单。但是呢，这个、我得跟您说一下，您选一个什么吧？你选个现代的还是选个古装的？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1: 难为他。
0: 行，我给你。
2: 我也不知道。
0: 我给你一个现代的。
1: 我感觉他也想不出
0: 来。
1: 来，
0: 我给你一个现代的吧，你试试看这一个你有没有看过不？我个人感觉是很简单的哈，但是这个每个人看的这个剧的也
1: 不
0: 一
1: 样，
0: 不
1: 一
0: 样
1: 是
0: 这个我也。不确定你能不能猜出来，加油啊！电视剧

0: 这音质确实差点。
1: 对，因为是老剧嘛。
0: 来，什么电视剧？
1: 什么电视剧？
2: 这是掰的故事。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你看，你就跟我们小时候看的是一样的。
1: 对，手拿把掐。
0: 我们以前特别害怕给这种情景喜剧啊。你说，
2: 我正在追，
0: 正在追啊！你正在追，
1: 这是追回了
2: 一下
1: 啊！
0: 重温一下啊！可以关注公众号了吧？
2: 哦，关注了。
0: 哎，好嘞，记得后台去回复红包，别忘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我特别害怕，因为我想以前我们俩特别爱看这种情景类喜剧，
1: 对，情景喜剧，
0: 《炊事班的故事》啊，《武林外传》啊，就类似于这种，还有《
1: 卫生队的故事》啊，
0: 还有以前有一个那个剧，就最早最早之前那个姚晨和那个宇文泰他们演一个都市的那种，你有没有看过？都市男女还是叫什么，反正也是一个情景喜剧。
1: 哎，我知道
0: 最早的，但是我忘叫什么名了。这种类型呢，我就小时候特别爱看，但是我有时候我们一放这个吧，感觉大家跟我们都不是活在一个世
1: 界。我也感觉是，因为我们觉得这很简单，
0: 很经典，
1: 大家都不知道。
0: 妈妈，你相信吗？武林外传我们送不出去。
1: 啊，真是每次，我现在都不敢找了。
0: 我都看包浆的剧啊，真的，我们每次都送不出去。
1: 是
0: 啊，来下一位啊，三号线的朋友，遇见花卉，你好啊。
2: 早上好，大家好。
1: 哎，早上好。
0: 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别紧张啊，试一下你的这一个，加油，电视剧啊。

0: 什么电视剧？
1: 什么电视剧？
0: 老电视剧。
1: 老电视剧。
2: 我这个歌我知道。
1: 两个字。
0: 啊、歌知道，剧不知道。
1: 那你怎么知道这首歌了呢？
0: 不知道，
1: 不就看这个剧吗？
0: 对呀、
1: 啊。啊！
2: 不是
1: 。不是吗？
2: 开始歌。
1: 哎呀天哪，这个叫金婚，这个电视剧。
0: 金婚，
1: 对呀、
0: 啊，
1: 你肯定
0: 蒋雯丽，
1: 你肯定是看了这个剧才知道这首歌的，
0: 不然纯这歌也没那么火
1: 啊。
2: 爱什么爱什么？
0: 对，爱是天意
1: 啊、
0: 嗯。
1: 哎呀，真可惜。
0: 哎呀，真是。
1: 啊、再见啊，
0: 拜
1: 拜。好像当多火啊，这个剧
0: 太火了，真的是我从头看到尾的剧。
1: 确实，尤其以前跟着家里一块看嘛，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里面还有赵丽颖
1: 啊，哎呦呦，
0: 啊、赵丽颖演那他们的小女儿嘛，
1: 对对对
0: 当时啊、嗯，
1: 有啊，来，稍后来之后我们继续了啊，一会儿见啊。

0: 最后一点时间了，想打电话参与的抓紧打，其实电话打时间，
1: 打
0: 电话，
1: 打电话
0: 啊！
1: 对，
0: 来，我们开始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田先生，你好。
4: 大田小爱，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4: 不太有，前面都不太会。
0: 不太会，
1: 试试自己的，应该问题不大
0: 啊。你要电影，要电视剧啊？
4: 电视剧吧。
0: 电视剧，哎呦，行，这个竟然男生要电视剧的不多啊。
1: 哦，我感觉也是，看来很有信心。
0: 来试一下啊，加油。

0: 吧。
1: 好嘞，再见啊，
0: 拜
1: 拜拜。
0: 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下一位朋友，勇敢的心，你好。
4: 你好，
1: 哎，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早
0: 上好，
1: 早上
4: 好，早上好，
1: 有信心吗？勇敢的心，
4: 没太有，
1: 没太有啊。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啊？
4: 上应该是1个月左右吧，
1: 一个月左右啊，
0: 那
1: 还行，
0: 还行，嗯，
1: 来试一试啊，加油，看看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啊？行，老
0: 他肯定不知道
1: 啊，是吧？
0: 嗯，都男生，
1: 那我换一个吧，我们换一个别的啊，这个啊，加油啊，
0: 这个。

0: 什么电视剧呢？
1: 哎，这应该是那个儿童那个节目《巴啦啦小魔仙》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巴啦啦小魔仙儿
2: 可以啊，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2: 拜拜。
0: 拜。
2: 一号线李先生，你好啊。
0: 你好。
3: 哎，你好。
2: 哎，
0: 哎，早
2: 早
0: 上
2: 上
0: 好。
2: 好，连胜以
3: 早上
2: 前
3: 好。
2: 拿过红包吗？
3: 没有。
2: 也是第一次打是吧？
3: 嗯，对。
2: 可以啊，来试
3: 就
2: 试
3: 打
2: 看。
3: 了两次就通过了。
2: 那肯定
0: 好打，
2: 好打，都跟大家说了，他老不信，你说
0: 对，
2: 真
0: 大
2: 是，
0: 家不要慌张。
2: 真的是啊，来，准备好，听一下你的这一个，看有没有看过啊，加油。

0: 这是什么电视剧呢？
1: 这太简单了，仙剑奇侠传了。
2: 对呀、
3: 啊，
0: 就是仙剑奇侠传。
2: 可以啊，恭喜啊，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0: 拜拜。
2: 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啊，再见。来，我们继续啊，最后一位朋友，月海家人，你好。
0: 你好，
4: 大田小爱好。
0: 哎，早上好，最近有没有看新剧啊？
4: 新的没太看。
2: 你看不看我也给你这个。
0: 太狠了你。
2: 不行，我就得让你猜这个。
0: 你
2: 他肯定刷过，你看短视频那么火。
0: 他肯定刷过，但他不一定看过。
2: 对，你肯定知道叫什么名啊，来，加油啊。为何人间有山海相隔，伤害多了，抖音全这个。

0: 这是什么电视剧呢？
1: 犯错吗？
2: 不是，电视剧，电视剧不是猜歌，电视剧
1: 啊。
2: 最近很火，
1: 不知道
0: 很火。
2: 男女主，你选一个，我可以告诉你，你要男主还是要女主？
1: 也都够呛，我估计
2: 也都够呛。江佩瑶、女主，其实说是女主，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戏。
0: 其实没，对对对。
2: 男的丁禹兮
0: 和张新成。
2: 张新成。没看是吧？啊，
0: 南部档案，
2: 南部档案，
0: 哦，我就没听说过，
2: 哦、
0: 是不是？
2: 最近很火这个、
0: 啊，好吧，推荐给你。
2: 可惜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我寻思能看过呢，
0: 我也寻思他多少能刷到我。
2: 应该最近是期末，我估计可能有点忙，可能也是这个、
0: 哦、对对
2: 没什么没什么空、
0: 啊，
2: 对，因为确实也到时间了啊、
0: 嗯。好吧，
2: 那行了，我们今天就这样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影视剧就结束了啊，没有达到的没办法了，我们下次再来吧，
0: 下次再见，没关系，
2: 对，都有一些经典剧嘛，我们下次再猜，再给大家。找点经典的，因为剧太多了。我们真爱以前的剧，我以前特别爱看张卫健的剧，老多了。
0: 哦、张卫健是
2: 《小宝传奇》啦，什么《西游记后传》啦，《
0: 小妖花无缺》《
2: 小妖花无缺》了，哎呀，太多了。没事，我们下次再找，因为有很多不一样的剧也能给大家找到啊。
0: 嗯，没问题。
2: 好嘞，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见了啊，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星期四，我们今天给大家又安排了一期我们装修的板块，大家如果有装修的需求的家人们啊，今天大家一定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仍然请到了叶之峰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今天请到叶之峰的相关的负责人，给大家再讲一下我们叶之峰给大家年终聚会啊。如果你上一周听我们节目，如果没抢到的话，今天抓紧这个时间，好吧啊。来，我们给大家请到的是青岛叶之峰的万红老师。万红你好。
2: 高主任好，各位九二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
1: 嗯，好嘞，大家都知道我们叶之峰时不时的会来我们节目啊。之前我们上叶之峰的节目的时候，就有听众以前会想的说，哎呀，他会不会一直上啊，会不会这个优惠活动一直有啊，以为就是我们大概忽悠大家。后来大家发现了吗，叶之峰真的是时不时的，就是可能隔很长时间才会来一次，而且这个每次来的带来的优惠真的就只有这段时间。而且大家有我们的听众也试验过，就以为是我们之前经常说只有我们在直播的这个时间大家打电话才能想到独家的优惠，我们有听众真的不相信，就在其他的时间去了，你真的享受不到啊，好吧。所以说今天如果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呢你之前也听说过，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叶之峰再次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家人，或者说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有需要装修的，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如果你方便，你现在就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400-809-1099，好不好啊？400-809-1099，或者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装修，会弹出来他们家的电话。你现在打，只有在我们直播的期间，大家打电话能享受到独家的优惠跟福利。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万红来详细给大家讲讲了。来，我们年终给我们带来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福利跟优惠？
2: 好的啊，其实在当下这个季节也是属于六月底了嘛，大家都知道六月份七月份其实这个季节当中其实偏点装修的一个淡季，但是这个季节当中好在一个点是什么，它是卡在一年当中的一个年终阶段，其实各个行业在年终这个时间段都会去冲业绩啊，包括这种商家的话他也会让利给我们的一些业主，所以说他正常这种的一个让力可能远超我们的春秋旺季的一个装修时间段，就好比说我们叶之峰其实平时很少来我们的这个电台做节目，但我们一旦来的话一定是全年当中优惠力度折扣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段，我们现在当下活动就是叶之峰年终大促收官之战倒计时最后三天的一个时间，我们这次年终大促呢比往年的年终大促优惠力度都要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是联合媒体广电在我们今天本场直播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我们是做到了限量征集媒体的监督样板间，其实一说媒体监督样板间，我觉得大家可以认真思考一下，它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那作为媒体样板间的话，对于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优势，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像我们媒体广电去做监督样板间，我们今天如果通过热线电话报名去参与的情况下，那后续代表你的装修工地会由媒体第三方以及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进我们工地的一个巡检，那也就无需去担心你家里装修任何会产生爆雷的情况，比如说有增项加钱的这种情况，在这里你是无需要去担心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装修会在我们的媒体广电有第三方的一个保价装修的护航，所以这个点我觉得很适合咱广播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装修小白或者说上班族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去跟进工地或者说是懂一些施工的工序，
1: 是的。
2: 再一个点，我们这次在节目期间做媒体监督样板间，如果咱能够参与到其中，那您家里的所有的选材用料都是工厂直供的一个集采价，那也就意味着这次的年终大促的价格是实打实让利给了广播的听众朋友，几乎可以说是零利润，所以说你在本场节目时间段拿到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那最后一个点就是入选让样板间的话，你的工程质保会达到一个超长的一个升级，而且您的整个施工标准的技术会更加从严把控，精益求精，那稍后我在过程当中也会给大家去详细介绍这一次的媒体监督样板间的一些详细内容，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这个是九二幺听众的独家专属优惠政策，如果您当下是在考察了解阶段啊，或者说是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都可以凭借我们的节目期间的免费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400-809-1099，这一通电话可以接下来抢占我所提到的一些相关优惠政策以及样板间的一些福利啊，然后首先给大家说一说薅羊毛的福利吧，
1: 对对

0: 我们有三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在今天本场时间段，大家未来有装修计划，不管户型面积的大小啊，新房、旧房、精装、局改、别墅、自建，只要你这套房子想提前去了解了解，想看看家里的设计如何去做规划，尤其家里户型可能有缺陷，比如说想套一改套二的，或者说想做开放式厨房的，想套四改套三的，对于设计比较有要求，那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为大家免费制定家里一对一的设计方案，可以免费了解家里的设计。那在了解设计的同时，我们节目期间这一通电话还会给大家去制定与之配套的一个报价签单的明细。其实价格这一块，我觉得作为考察业主来说，应该是95%以上的人群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有些业主可能装修房子，比如说咱100平的房子，咱自己就有心里的预算，可能我想花8万到10万，那你去在考察装修公司的时候，你就去按照自己的心理预算挑选适合自己的装修公司，前提还得去保质保量的情况下。所以您对于价格比较感兴趣，哪怕说您房子还没有交付到手里啊，但是你有这个想法，想先通过线上的形式做做价格的一个咨询跟了解，心里有个底，那就可以凭借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免费上门量验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核算装修的一个费用报价。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我们一会儿在节目期间这一个小时最后5分钟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大奖的一个抽奖活动公布，由我们的高老师给大家去做抽奖的这个公布啊。我先跟大家说这个抽奖是怎么去做参与，这也是我们本周最后一轮的抽奖了。这个抽奖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你未来有装修计划的需求，您先不考虑最终选不选叶瑞峰，选哪家公司，只要你有装修问题想咨询装修，那你今天在拨通热线电话的同时就有机会中奖我们的大奖，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家具的一个客餐厅摆放的一个单椅。其实很多业主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他都喜欢客厅这个沙发区域放置一个单椅去购买。
1: 对，
0: 其实这款单椅在我们线下门店单独售卖非常火爆，
1: 非常好，
0: 颜值很高，很实用，
1: 特别爽。
0: 但是今天我们是作为节目直接给大家免费抽免费送送，没有任何的捆绑式消费。如果大家想看看，哎，这个大奖能不能花落到自己家里，那你有装修需求的话就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啊，400-809-1099。我们打完电话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哦，因为我们最后五分钟的时候，也就是9:55左右，我们高老师会从中抽取我们进线的一位幸运听众，到时候直接给您去中奖赠送就可以啊。
1: 好嘞啊，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现在如果有装修的需求啊，2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如果你身边有亲戚朋友有装修的这个计划，赶紧给他们通知一下。大家马上可以拨打400-809-1099。我们抢占的名额，其实万红刚才有没有说到啊？就是我们其实今天就是在我们直播期间打，一个是你今天参与有装修的需求，你打这个电话，有可能会获得一个大奖啊！这个大奖真的是我做节目这么多年了，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给到我们的不算是最大吧，但是最大之一了。那个单人的那个沙发，我去实体店去看过，非常的舒服。我们上周就抽出来一个听众，但是那个听众正在上班，好像不方便说话，跟我们匆匆聊了几句就挂电话了。我们会在直播最后的5分钟，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把这个电话打进去。如果你只有接起来了才算您中奖了啊。所以说大家今天打完装修的咨询之后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9:55左右我们会把中奖的这个电话我们导播会给大家拨过去，你接起来就算你中奖了，价值3000多的一个沙发，非常舒服。
0: 对，
1: 好吧。那么另外大家可能就知道我们今天装修打进电话，我们的装修有没有什么优惠？
0: 有。我们这次做的是媒体监督样板间嘛，我们重磅推出的是唯一套系的专属优惠折扣价格。我们为什么拿唯一套系给大家去做优惠的一些福利放送呢？因为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有了解过，就是大多数属于毛坯房装修的状态，有的是期房，有的是现房，还有一部分大多数属于老房子做整体的一些翻新。那其实对于咱广播的听众朋友来说，咱去做家里的装修都想实现家里这种一价全含的整体装修模式，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唯一套系，它就是属于这种包的全品质很高的一款装修套餐，是真正实施一价全含的大包装修全包的这种模式。当然这个唯一套系呢，它最大的优势点是什么呢？它不限户型面积的大小，那也就意味着咱广播的听众朋友，你30-40平的户型 或者一二百平的户型以及三四百平面积的户型，您都可以报名参与到 VE 这个套系的这个一价全包的这种装修模式当中。
1: 嗯，
0: 而且新房旧房都能参与。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VE 套系能包到什么程度，然后给大家去公布我们直播间的一个价格。
1: 嗯，
0: 这款 VE 套系它是从前期的基础设计到您家里的整个隐蔽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你家里的整体人工施工费用，包括您家里的全屋辅料，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石膏板、网线、欧松板、玻璃管，我们等等您家里的装修所有能用到的辅料材料，本款的 VE 套系是一价全部包含。
1: 嗯，
0: 而且作为媒体京东样板间，我们今天在进线热线电话的同时，是可以给你优先配备金牌的施工队，这样家里的装修质量标准会远超我们正常的施工标准。那除此之外还包了全屋的主材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全屋木门、卫浴柜、镜子、面盆、水龙头、花洒、坐便器、厨房的橱柜、吊柜、地柜、台面、厨房卫生间的铝扣板吊顶、全屋的开关面板、地溜等等。其实包的项目很全啊，一价全含，
1: 就是拎包入住的状态。
0: 对，如果大家记不住这些项目的话，您可以打电话让老师给您整理出来，当方便其实大家去做市场的考察。
1: 嗯，
0: 那接下来我就要告诉大家这个价格了啊。
1: 嗯，
0: 其实 VE 套系在线下门店单独售卖也是非常火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不通过节目期间的热线电话报名，那其实
1: 后享受不到这个。
0: 对，如果您是属于自己去到门店，或者说通过叶之峰其他渠道来到我们叶之峰的话，这个 VE 套系有线下官方的售卖价是1599元一平的价格，1599一平，这是线下门店散客的价。
1: 嗯，
0: 那今天作为我们 VE 套系拿到直播间给到我们921的听众朋友，是有直播间直降的价格，限时一个平方直降600块钱。
1: 嗯，
0: 那也就意味着作为咱921的听众朋友，在本场节目打40080910994008091099的进线，您是能拿到我们的 VE 套系样板间限时超底价，每平到手只需999元。
1: 嗯，
0: 限时每平999的价格可以说是惊爆价格了。我们这个价格应该是在我们第一次来921的时候做过一次，从那以后几乎就再没有拿到过这个价格。今天能拿到这么一个惊爆的一个999每平的价格，主要是联合我们媒体广电做限时的样板间的一个征集，所以说价格真正让利给了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
1: 嗯，
0: 999一平的价格，你三四十平的户型，哎，你也可以享受。可以面积再大一点，二三百平的，你也是这个价格。
1: 啊，
0: 所以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户型去做合计，很合适。关键是它包得很全，品质标准质量很高，它更加适用于自住标准的一些装修需求。那同时今天在本场节目不光能拿到每平低至999的一个价格，还在基础上累积叠加赠送五大项的增配产品的优惠。
1: 嗯，大家听好了啊。就是说原价1599的，你如果自己去叶之峰的话，今天你打电话啊，你直接可以享受到每平米降600块钱，一平米999，这个只有我们直播间，你只有在这个前打电话能享受到。我们上之前有的听众还真就不信这个事儿，就觉得自己线下应该也能磨到，去了你真达不到，只有在我们节目期间，所以说我们921的独享优惠。另外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大福利啊，你今天拨打电话去咨询，你还有可能就获得3000多的一个单人沙发，是吧？
0: 对对，
1: 那个沙发特别舒服。
0: 嗯，
1: 好，而且这个每平米999就达到了拎包入住的一个效果了。如果你之前听说过我们的，听说过叶之峰，或者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就知道这个每平米999，而且都用的都是些大品牌，一点都不含糊。这个一会儿万红也可以给他们详细讲讲，
0: 对，
1: 好吧？啊，
0: 嗯，然后我再跟大家说说赠送的五大项增配产品。
1: 嗯，
0: 这个是在基础上给到921额外追加的。然后其中第一大项就是在每平低至999的价格的同时，额外赠送您10000块钱的家居券，还有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这20000块钱是直接免费给到您的，那您在后续选定装修的过程当中，可以灵活去支配这20000块钱的一个这个费用抵用。
1: 嗯，
0: 然后第二大项呢，我们是在整个999的一个价格的同时， 在您的厨房当中赠送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有的朋友会想，哎，你送的东西是不是一般呀？我们椰之风从来没有次的材料，我们送也是送大品牌，比如说老板、方太一系列的品牌。那第三项呢，就是门窗地暖的套餐价，本场直播是可以最高直降6000块钱的优惠。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的优惠政策是更加适用于我们老房翻新的，因为大多新房它

0: 很少能去更换家里的全屋的门窗和地
1: 明
0: 暖，
1: 白，
0: 老房我觉得会更加适合一点啊。
1: 行啊，好嘞，等会儿啊，然后我再给大家赶紧说一下电话啊，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号问400-809-1099，大家凡是有装修需求的，我觉得叶之峰自跟我们合作这个项目啊，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闭眼入，闭眼
0: 对
1: 去拍。
0: 对。
1: 你现在就即使你现在目前不是说马上需要装修，2年之内你有需求的，或者你给亲戚朋友去占个名额，也都非常的划算啊。400-809-1099，除了享受到每平米现在是999的价格，一会儿给大家讲啊，万红给大家讲到用的材料一点都不含糊，全是大品牌，另外还有独家的福利。刚才说了，你只要今天比如说有这个装修的意愿，定下来之后有赠送了10000的家具券是吧？还送您这个油烟灶具，还有门窗地暖，最高直降6000块钱的优惠，好像还有秒杀是吧？
0: 是，这个秒杀真的是适用于所有人。我先来给大家说说秒杀啊，因为我们有一些业主他会有这种想法，装修房子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会想，我想自己搭配软装家具。
1: 对，
0: 那这种情况您可以自己去挑选自己买的一些家具。那有的朋友也会想，既然找装修公司，我想让装修公司给我一站式配
1: 对，
0: 齐。
1: 全部都配齐。
0: 所以我们把唯一套系的所有的灵活性是给到了业主。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做了一些家具的限时秒杀抄底价啊。正常我们去配家里的家具，咱以100平的房子为例，如果说咱按照品牌的这种形式去做配备的话，品质高一点的，你家里配齐基本上得25000到30000之间的一个价。但是今天直播时间，我们去做秒杀的话，无需这些这么高的一个价格。我们本场直播有9.9块直接秒杀顾家大牌的一个床垫，
1: 9.9块秒杀，
0: 9.9块直接秒杀。顾家也是咱青岛人公认的一个品牌
1: 对对
0: 啊，
1: 对。
0: 9.9块直播期间。直接可以做限时秒杀，然后还有999元秒杀顾家的床。其实顾家这个品牌，你在线下门店零售店去看看，一个床基本上就得4000块钱左右。本场直播时间段打热线电话可以拿到999元直接限时秒杀，还能999元限时秒杀顾家的大牌餐桌，一整套的4把餐椅以及茶几等等。其实我给大家合计了一笔账，如果说你家里的房子装修，你这些家具款式你都需要的话，你累积叠加起来，也家具配起来才5000块钱左右。那5000块钱是不是你在线下零售门店顾家只能买一件？
1: 是的，对，因为我买过顾家的，
0: 顾家很
1: 贵，
0: 然后
1: 挺贵
0: 它
1: 的，
0: 的品质很高，舒适度很好。现在咱青岛人都比较认可，所以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啊，想了解这些秒杀产品，当然我们有样品啊，包括样板间都有展示。如果你们想看看这些秒杀的产品能不能搭配到自己的风格当中，或者是不是你喜欢的款式，咱可以先打电话让老师给您发看一看，如果觉得合适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参与这些秒杀的一些产品啊，很合适，款式样式花色很多。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定制补贴的一个秒杀价，因为我们考虑到，对，我们这次来真的是优惠力度很大，而且也是最后这几天了啊，完全让利给了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了解到咱的921朋友们其实做房子装修大多数属于自住装修的标准，
1: 是的，
0: 比如要婚房、改善房、过渡房、养老房，那这种情况大家是对于家里的储物空间的定制需求会比较多，而且大家更注重于环保的板材系数。所以今天本场直播我们拿出了大牌的顾家的全屋定制柜子，本场直播时间段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补贴的秒杀价，每平只需要599元的一个价格，线下零售门店大牌基本上都得1000到1300。
1: 对对对，
0: 今天直播时间段599的价格，让您去做到的板材是运英级别的最高等级 ENF 级的板材，限购30个平方，完全满足家里的储物空间的格局收纳，
1: 差不多了啊，够了，
0: 基本上是够，你可以达到200平的房子当中，如果说能满足家里的一些各个卧室的一些定制需求，最重要的是它板材环保系数很高，
1: 对，
0: 非常适合家里有老人的、
1: 孩
0: 子
1: 的，
0: 包括孕妇的啊，最高的环保等级。所以说，唯一这款套系，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点，就是咱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如果咱能够拨通我们的进线热线电话400-809-1099的电话的话，你所拿到的唯一套系的价格就是比咱自己直接当散客业主直接去到门店的价格要合适，不是省的1000-2000，是省的大几万的费用。
1: 是的，因为我之前装修过，我用的都不是这样的 板材，每平米都得1000来块钱。
0: 对对，所以说它的这个性价比绝对是天花板级别。哪怕说您这个房子可能还没有交房，或者说您当下装不上，但是我觉得您可以先把优惠的一些机制占到自己的手里。

0: 我们今天本场直播的电话是免费的，你抢占完之后呢，如果后续再了解完叶日峰觉得合适，那您正常去推进。那如果推荐不来讲，您最终了解完觉得叶日峰不符合于您的装修的话，没关系，这一通4008091099就给大家免费取消掉就 OK 了。
1: 对，
0: 所有的信息都是加密处理，没有任何的骚扰电话。
1: 对，来4008091099啊，大家如果记不住，如果一个是你如果记不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装修。另外大家如果现在很可能你会打不进去，但是不要紧，他打不进去那边会有显示，会给你打过来，那么这个也算是您在这个节目期间打的，你可以多打几遍啊。我总之就是叶之峰每次来，我感觉就是我真的会推荐给我家里的亲戚朋友，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放心。因为我觉得装修，很多人在装修的过程中最大的痛点就是不放心，这儿也不放心，那儿也不放心，不放心工人，不放心他用的材料。然后另外我真的建议大家打完这个电话一定去线下叶之峰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能，一个是咱们为什么放心，另外他为什么可以把价格给我们做到这么实惠，因为他们多年来积累下来的这个品牌效应，然后他们的合作的包括刚才说的顾家，然后包括各大什么地板啊瓷砖啊都是跟他们家常年合作的。那你想想，你单独去，你比如说你去买瓷砖，你去买东鹏，你单独去买跟他们和常年合作的，那肯定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我们所合作这些品牌呢，也都是大家所经常能耳熟这个
1: 听都是大品牌，
0: 对大品牌。我简单过一下好不好？因为品牌合作的名称太多了。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唯一套系所有的用材用料品牌，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详细做咨询。你像我们在瓷砖类别，我们当中款式品牌有很多，像东鹏、马可波罗、金艺陶等一系列，您可以随意去做挑选，灵活性是给到业主，您追求哪个品牌你就选用哪个品牌。然后地板有圣象、德高一系列的品牌等等，木门有宝钢、志邦等一系列的品牌，卫浴有法恩莎、箭牌等一系列的品牌，橱柜有志邦等等啊，反正品牌都是大家所能经常听到的一二线知名大品牌。因为在叶日峰，我们首先在给您做装修，我们要保证您的选材用料的一个标准的质量，在质量达到很高的情况下，给您把价格达到一个性价比。所以说本场直播时间段，我们921的听众朋友真的未来有装修计划，尤其是这个小户型或者大户型面积都可以去做参与，先去报名做咨询了解啊，4008091099，
1: 4008091099，大家有装修需求的真的赶快去拨打。就是另外就是你看啊，这个价格每平米999，原价是1599啊，这个价格只有我们直播间你现在打电话可以占到。另外呢，就是我去了之后感觉挺，还有就是特别贴心或者说震撼的一点，就是这个价格已经给大家做到这么实惠了。那么好多那个价格很实惠的，它的所有的材料都给你指定了。哎，你比如说你到有一些装修公司，你比如说也是，比如说跟你说每平米1000块钱吧，它就是这个地板，就是这个瓷砖。咱们你去叶之峰这边呢是有好几个，而且全是大品牌，你还可以选择。
0: 对，
1: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0: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大家现在都是处于在了解阶段，大家也不知道最终会选定哪家装修公司。但是我觉得叶之峰是咱青岛本土当地干资深最老的一家大品牌公司，有保障。我觉得作为业主来说的话，我是非常之推荐大家来叶之峰了解了解。叶之峰这家装修公司是值得大家去考察的一家公司，因为它不搞低价期。它也不给你选用一些低次的一些材料，最重要的是它有完整的售后体系。我觉得装修房子选对装修公司很重要，而且装修完不是说跟装修公司没有挂钩，那所有你装修完之后你售后的问题也需要装修公司给你去做兜底。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份报价清晰且透明化的报价清单。
1: 好的，来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个人我现在身边的亲戚朋友如果有装修的，我真的都推荐叶之峰，也在我们的期间让他们打啊，4008091099，4008091099啊，大家现在有装修需求的马上拨打电话啊，我们期望你能中奖好不好啊。我们最后给大家公布中奖消息，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如果说你上半场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呢是叶之峰的福利专场，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09-1099。我给大家说，打通这通电话有什么福利啊？首先，如果你有装修的需求，两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或者说你有亲戚朋友有装修的需求，你也可以给他占这个名额。然后每平米线下1599，就在我们节目期间，您拨打电话。可以享受到每平米给你降600块钱，999，是降了600啊？
2: 对，
1: 我没算错，
2: 一平降600块钱。
1: 我一旦到了这个数字，我就懵，我就害怕自己说错。每平米降600块钱，一平米999，这个真的是只有我们直播期间你打电话才能享受到啊，家人们。这个真的不是说，哎，你自己线下去磨可以磨到的。我们之前有听众试过啊。另外，你今天拨打电话去咨询，如果你有装修的意愿，如果能敲定的话，还有好多的福利。另外，今天你哪怕即使今天定不下来，你只要打了电话咨询，就有可能会获得一个大奖，价值3000多的一个顾家沙发。我们会在9:55左右，会把这个幸运的听众哦，有我们抽出来之后，我会把这个电话打过去，你只要接通了，你就可以拿到它，好吧啊？
2: 对。
1: 那另外，可能听众们最想还关注的，如果你之前不了解叶之峰，你像我做节目这么久了，跟叶之峰非常的熟悉了，我们在他们家线下的店铺全部去参观过，我觉得你去参观之后，你可能真的就不再考虑其他公司了，你直接可以去订，好不好？如果你没有去的话。不要只打电话啊，一定去线下去看一看。我们的线下店在哪里来？你给我们讲讲。
2: 我们的总部是在市北的宁夏路啊，我们西海还有我们的门店。我们如果说想来门店考察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先预约我们节目期间的电话
1: 啊，
2: 因为打了400-809-1099的热线，作为921的听众朋友
1: 哦，去了还有东西
2: 送，去了还有专属的伴手礼啊。
1: 对对对，
2: 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我们所有进线的听众朋友到店都是可以免费领取，而且我们所服务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市南市北李沧崂山，包括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海岸，包括咱这边片区的收听听众朋友，你有这些区的房子要考虑装修，那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时候给您安排就近的门店实地去做考察。
1: 好嘞，行，大家有机会总店去看一下，你会更震撼的，好不好啊？你就知道，另外这个999每平的这样板间你也去考察，而且很多种选择。那么可能大家最关注的点来了，如果你之前还真的不了解叶之峰啊，那么你去查一下都能查到我们青岛的头部品牌了，算是是吧？很多卖二手房的都会在这二手房上标注说我们家是叶之峰装修，价格都要比邻居要卖的贵一点。
2: 对，
1: 那么大家就关注说9%每平米999能给我装修到什么程度，哎，用的是些什么东西，哎，可靠不可靠，你再给我们讲讲啊。
2: 好，那我们像唯一这款套系呢，它是用于咱所有大众人群的一个装修需求，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不限新房旧房翻新的房型，它是真正实实也包的很全面的一个大包全包的套餐。我们是真正实施水电一口价的装修模式，能够确保的是咱的整个施工达到零增项，其实这个零增项也能避免咱很多业主预算超支的这种情况。这个情况下也是大家梦寐以求的这种大品牌公司能拿到超高的性价比，每平低至999的一个价格啊。我们这个价格当中啊，包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家里所有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包括全屋的辅料，所有的材料都是一价全含，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石膏板等等。当然在家里所用到的辅料材料当中，我们用的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材，品牌有很多，我简单给大家举几个。像水管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卫水管，电管用的是北京华裔的 PVC 阻燃电管，电线是用的全球军工企业500强的特变电工阻燃电线，防水石膏腻子这一系列用的品牌是东方雨虹和德艾威一系列，乳胶漆用的是德国进口的都方乳胶漆，它这款漆有获得过国家级认证的欧盟蓝天使认证啊，含金量很高，环保系数很高。石膏板用的是法国圣格班的啊，欧松板是用的 爱格一系列的品牌，反正在辅料这一块不限户型大小，家里能用的辅料我们是全部通通涵盖，且在整个隐蔽施工过程当中我们用的是纯德系的蓝钻施工工程。那这次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在本场直播时间段我们有很多的施工的工艺是免费升级成数级级别。
1: 嗯，
2: 什么叫数级级别？它这个数是别墅的数、
1: 哦、
2: 就是咱四五十平的小户型在装修的一些施工标准当中、
1: 嗯、
2: 我们也可以使用在别墅大宅当中使用，就是免费给你去做了升级。
1: 嗯，
2: 那除此之外还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一间想象的小儿童、
1: 嗯、
2: 就是该包的都包了、
1: 嗯、
2: 而且很全面，不用害怕有任何的一些漏项等一些情况。品牌方面灵活性很全，就是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中意的一些一线大品牌灵活去做搭配，花色有很多。可能有的朋友们会比较感兴趣一个点，就是选择 V 套系999一平的价格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落地。
1: 嗯，
2: 我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2: V 这款套系呢它不限定不固定家里的装修风格。
1: 嗯，
2: 首先它是不论户型的，那我们这个 V 套系包的全的情况下，是把家里你这套房的装修该用到的材料跟工程是包在这个套餐价格当中。那风格是由什么决定呢？家里的选材用料的花色，包括装修的整体的一个主色调，以及家具的款式。所以我们 V 这款套系，你想做这种三四十平简约暖色系的，或者一百平往上你想做意式极简的、轻奢的、奶油的、复古中古、新中式日式的，您是都可以去做搭配的，它通吃所有的风格。所以这款 V 装修落地效果，每家每户如果选择都是独一无二的落地、
1: 嗯、
2: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喜好追求是不一样的啊。
1: 哦、
2: 嗯，
1: 还有个性化的那一面。
2: 对， 对，所以说可以抓紧时间预约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跟沟通。
1: 嗯，
2: 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可以抢占本场直播 V 套系，惊报价每平只需999元，999元的价格、
1: 嗯、
2: 而且保价2年的有效时间。
1: 对，大家可以马上拨打啊，叶之峰专场福利专场啊，4008091099。大家如果身边有亲戚朋友，包括你自己，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马上拨打去占一下这个名额，只有我们直播期间可以享受到的福利。另外，大家打完之后记得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只有你接起来才算你获奖了啊。如果你没有接起来，我们就打下一位了，好不好啊？
2: 我们是今天在9:55左右给大家公布终极大奖啊。
1: 嗯，
2: 我们会从中抽取一位进线的幸运听众，赠送价值3590元的一个顾家功能单椅啊。
1: 嗯，
2: 那有的朋友会在想，装修公司在青岛这个圈来说、
1: 嗯、
2: 大大小小的公司有的是、
1: 嗯、
2: 那为什么一定要来你们叶之峰了解呢？
1: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个点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个点啊。
1: 嗯嗯、
2: 我觉得首先大家去选择装修公司都想选择这种品牌靠谱的。
1: 嗯，
2: 你像咱叶之峰是咱全国连锁的大品牌，在青岛又是直营本地的直营分公司，首先独一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有固定的施工团队，工人我们是进行统一的培训持证上岗，它不存在大家在市面上了解的装修公司这种分包外包转包的情况、
1: 嗯、
2: 在我们叶之峰是不存在的。
1: 很多装修公司那个工人其实都是随便抓的，临时抓的，
2: 有很多甚至说是拉马路的游击队、啊、
1: 对对对，
2: 他对于这个施工质量标准要求对于咱自住要求比较高的业主可能达不到、
1: 嗯、
2: 关键是没有人统一进行协调把控。
1: 对，
2: 然后第二点就是叶之峰主打就是环保的装修，我觉得您对于装修自住要求环保系数高的话，真的是建议大家来叶之峰转转，我们全屋用环保的材料，而且专适配咱青岛的家庭，有老人小宝宝的备孕家庭的，你像这种对于环保系数要求高的完全可以放心选择。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选择叶之峰就相当于你选择了环保啊。那第三项就是叶之峰它是整体提供一站式的装修服务，我们叶之峰门店是咱青岛门店当中最大的一个规模的门店，2万多平的展厅。其实我觉得咱去看装修公司不是光看门店的大小，更重要的一个点是要看公司门店能够具体给你呈现什么。作为咱业主去到一家装修公司，他能给到你什么东西。我们展厅当中有您家里整个隐蔽工程的施工技术展示，辅料材料展示，所有能用到的主材建材展示区，软装家具展示区，还有大家现在当下比较感兴趣的实景不同风格的1:1还原的样板间展示。那你来一趟叶之峰，那即使说是装修小白，您今天打一个热线电话来到叶之峰门店实地去做了解，我觉得您可以足不出叶之峰的门店就能把装修前前后后所有的东西都能够 一步考察到位。那最后一个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叶之峰他不搞这种低价切，他的报价是清晰透明化的，他的前期完整的报价清单包括水电、辅料、人工都会逐项标注啊，提前列明所有的项目，让业主看到一份清晰化的报价清单，不会玩疯狂的一些增项的套路。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初次了解装修又害下又害怕被骗的业主，都可以先拨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来叶之峰先摸清正规装修完整的一个流程，咱避免踩坑少走弯路，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就是如果让我总结，就是我感觉啊，你刚才不知道说了个什么来着，选择叶之峰就是一个
2: 选择叶之峰就相当于你选择了环保。
1: 环保啊，我是感觉你要选择叶之峰就是选择了一个省心，
2: 哎，
1: 因为大家装修过的人都知道，哎呀，你是真的，如果你找一个不靠谱的，或者说你不放心的装修公司，我们以前经常形容嘛，你装修一次真的退一层皮啊，就感觉那种感觉身心俱疲，
2: 对，
1: 然后整天跟他们打仗，然后弄得你心情还不愉快，我觉得那个成本真的是用钱都衡量不来，
2: 对，
1: 所以说你要选择靠谱了，你这些你都不用放心了，不用操心了。首先你看他们家的工人是自己家的，然后有管家，我们是叫管家吧，
2: 对，全程管家，
1: 就是给你协调这个完了那个那个，都是他们自己家的人，是吧？之前我们有经常找装修的，是吧？装修这个装修这装修这个工人找不着了，是吧？啊，就换人了或者怎么样，你真的很闹心，很闹心啊！所以说大家选择叶之峰特别省心，我就觉得无论是环保层面以及它各个环节的施工方面，你都不用太操心了。400-809-1099，大家有装修需求的，我就一个字儿。打，赶紧打这个电话。
2: 对对，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马上就来到我们的尾声了啊，我们最后会留5分钟给大家去公布我们的幸运听众，还没有拨打进线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预约。那我们再稍微的给大家去过一遍我们本场直播的优惠啊。我们现在是当下年叶之峰年终大促收官之战最后倒计时3天的时间了，也是咱们本月最后在921上的一场专家独属的一个节目的一个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年终大促主要是联合媒体广电在本场直播时间段限量征集我们的媒体监督样板间，含金量很高啊，尤其对于质量标准要求非常高的业主，一定是要参与到这种的媒体监督样板间。我们今天直播时间段进线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是可以在叶之峰享受免费的上门量验房的服务，结合您的实际房情和需求，为大家免费制定家里一对一的定制设计方案，提前去了解家里的有关设计方面，而且还有与之配套的一个清单式的报价，包的全透明化，尤其对于装修小白不知道怎么去看报价的业主来说，我觉得你手里有这么一份包的全且透明化的报价，最起码能让你认清哪家装修公司给你包的全，或者有没有给你增项漏项的这种情况。那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在今天直播时间段通过所有进线的听众朋友，我们会从中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免费抽赠我们的大奖，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的摇摇椅，也是一个小单椅啊，然后它的这个颜值很高，可以放置到家里的客厅到沙发这个区域当单椅沙发使用，也可以放置到书房当书椅使用啊。然后中奖之后呢，也不需要你非得在叶之峰交钱，也无需你最终非要在叶之峰签约，只要今天在进线当中抽中的幸运听众都是免费直接给到大家的啊。那接下来就是关于我们唯一套系样板间的超底价限时回归，仅限在本场的节目时间段10点整之前，通过节目期间预约报名能拿到我们直播的金报价，线下门店是1599的价格，唯一套系大包全包，然后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是能拿到每瓶低至999一瓶的价格，999元，让您真正实施一价全含，且今天打电话他能够给你做到2年的保价有效时间。可能有的朋友会问，那我这个房子还没有交房，我现在也装不上，我能不能先打电话占个名额？没有问题啊，打电话不代表要在叶之峰签约，打电话只是说今天在节目期间的优惠政策攥到自己的手里，那后续什么时候用到底要不要选叶之峰看您自己的情况啊。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当中包得很全，品质很高，有家里前期设计规划

0: 则，记不住或者说想深入了解，打电话跟老师加微信，可以给您去发送一下，也方便大家去做市场的考察。那今天不光说是到手每瓶低至999的一瓶价格，还有五大项的增配产品是直接给大家加追加使用的。其中第一项是赠送20000块钱的券，这20000块钱是直接免费给到你们，里面有10000块钱的家居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这个价格的一个抵用。然后第二大项，我们是赠送家里一整套的厨房的烟机灶具加水槽，那也就是给您赠送了一些部分的电器，品牌也是老板和方太一系列的大品牌。
1: 这个我要说明一下，因为上次有听众以为就是这个是我们有意向你定了之后我们是可以参与这个福利活动，对吧？
0: 对。
1: 来，有朋友问说中途会不会增加费用啊，这个你看这是大家最头疼最害怕的一个问题。
0: 我们跟大家去签订合同，合同当中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在您的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到您的施工结束之后它依旧是什么价。而且最容易产生增加的点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最容易产生增加的点就是家里的水电这块工程。那我们水电是如何给大家做的保障，我们从来不做口头承诺。但凡今天进线的听众朋友，后续如果真的在叶日峰选定装修，那您在签订正式合同的同时还会给你单独签署一份被动协议，上面会明确规定水电真正实施一口价的装修模式，
1: 对，
0: 确保你的整个施工是零增项。那如果说退一万步来讲，万一有被动增项了怎么办，业主记住不需要掏一分钱，全程由叶日峰自己来承担。这个承诺是落实到纸面合同白纸黑字写入合同的，它是具有法律效益的、
1: 也就是人家叶日峰有这个自信。我之前了解过，就是说有些，我跟你说其实有增项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他本来就是用低价诱骗你去签合同的，你中途不增项他都不赚钱，所以说他会各种你装着装着这儿要增，装着装着那儿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家的实力不允许，就是他之前设计的不合理，中途他自己发现哎真的不对，以前没弄对。
0: 对，其实这种情况主要是设计师把控预算不好。
1: 对，
0: 我觉得你找到一位适配自己的设计师也很重要。因为设计师不光说他是给你做家里的设计，他还会给你去做家里整体预算的一个灵活把控，他会控制你的预算不超支。因为每个人装修房都有自己的心理的预算嘛，所以说你要真的想了解了解的话，就可以拨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
1: 对，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放心省心，你真的不用担心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前其实我们之前上节目我已经把就是我们装修容易踩的坑那些痛点我们全部问了一个遍，叶之峰全部给大家都想到了，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各种各样的问题，好不好啊？来，大家赶紧现在打还来得及，400-809-1099，400-809-1099。但是你今天可能中奖够呛了啊，但是呢你可以抢占这个名额，400-809-1099。再总结一下，原价1599的现在每平米给你降到999，然后各种保障全部都有。
0: 对，
1: 一个字放心，好吧啊。来，接下来我们要拨通我们今天的中奖的听众，已经出来了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能不能接我的电话，只有接起来算，如果接不起来我们就依次到下一个，好不好啊？来，尾号是313的杨女士，来，我们导播哦，已经拨通了，来看一下，杨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喂，
1: 哎，
2: 你好，
1: 你
2: 好，
1: 恭喜你，我就害怕你不接电话，你知道吗？
2: 是吗？
1: 对对对，
2: 真的有点激动。
1: 啊，你知道自己中奖了是吧？恭喜你中奖了啊！中奖能获得一份什么样子？
2: 谢谢，
1: 你再给我们说一下，万红。
0: 我们是给您抽赠一份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单椅。
2: 真的吗？我真中这个单椅是吗？
1: 是的。杨女士，我想问一下，你去过他们叶之峰的那个线下店里边没有？
2: 之前没去过，因为就是父母的房子想要翻新一下嘛，所以说就是听咱广播，然后就打的热线，然后就准备带着父母周末吧去店里面看看。
1: 一定去看一下，一定去看，你还能拿到一个乳胶枕，这可
0: 以
1: 吗？
0: 可
1: 以
0: 的，
1: 可以
0: 的。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都可以到店领取399的一个顾家无忧枕，
1: 也就是他中了这个大奖了之后还可以拿。
0: 是的，
1: 杨女士，
2: 天哪，太幸运了。
1: 我跟你说，这个说真的，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这个上次他们有这个大奖，我真的就不想做节目了，我想别人替我，我自己去打这个电话去。因为我家有朋友也许有装修的这个需求。那个单人沙发非常的舒服，非常好，顾家的啊，我之前都动过买的那个念头，现在您直接拿到手了啊。您这个之前，您我听您口音是青岛本地人是吧？
2: 啊，对，是 是青岛的，
1: 是吧？青岛的，那你应该是叶之峰听说过，对吧？

0: 哎，对，听说过老字号嘛，青岛的，
1: 对对对，好，那这次一个是恭喜你啊，再另外是希望你装修顺利。你那个装修是给父母的老房子要翻新是吧？
0: 对，想翻新一下，
1: 哎，之前有没有直接考虑过他们叶之峰？
0: 因为其实之前吧，也有亲戚朋友家里面也是叶之峰做过装修的，然后就是想做比较嘛，因为叶之峰这个地
1: 对，
0: 儿咱们也挺大的，说实在的，这么多年了嘛，所以
1: 是，
0: 说父母也是比较信任大品牌，所以我
1: 对。
0: 就打这个电话嘛，是吧？没想到还中奖了，
1: 你之前是不是听叶之峰都是觉得，哎呦，他们家很好，但是挺贵。你说实话，是不是有过这种顾虑？
0: 有过这种顾虑，但是我们觉得啊，就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对不对？
1: 对
0: 你
1: 对
0: 肯定
1: 对，
0: 你价钱贵的话，它的这些服务啊、品质呀，肯定要好。而且我是给我父母装，那么老人的话，这个
1: 哎，对
0: 身体
1: 了，
0: 最重要，我觉得还是环保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哎呀，天哪，非常好啊！就是您去一下，而且它现在价格已经很亲民了。你今天抢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直播的时候才有，你都可以派别人去线下随时去问去，拿不到的，真的是。之前我们真的有听众试过，说，哎，我就不信了，我在别的时间我去线下磨一磨，你没有这个的，就每平米999啊！希望你这个装修顺利，好不好啊？再次
0: 好了，
1: 恭喜你，
0: 谢谢您。
1: 好
0: 哎，好，谢谢老
1: 嘞，
0: 师，
1: 恭喜，
0: 好，谢谢。
1: 哎呀，这次我们听出来喜悦之情了。上次上周中奖那个，他在上班，好像在开会，不方便说话，匆匆的聊了几句。哎呀，好吧，我们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来万红，我就给大家说吧。今天可能打电话，大家可能中不了奖了，但是没有关系啊。这个福利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力度大，400809-1099啊。那万红最后还想跟我们说点啥？
2: 就是大家有装修计划的话，非常之建议大家来叶之峰了解了解。再一个就是大家装修房子都是想把这个性价比的价格拿到手，那今天既然有省钱的一些机制，咱就把优惠攥到自己的手里，而且这也是全年当中优惠力度折扣最大的一个时间段了啊！打400809-1099可以抢占 V1 套系每平低至999元每平的一个价格啊，包得很全面，品质又很高，而且又给大家增加5大项的一些这个增配产品，最重要的是这通电话预约报名可以保价2年的有效时间。你哪怕房子还没有交房，或者说是可能还没有过户到手里，都可以先去把优惠机制占到自己的手里。我们不限户型面积大小啊，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新房、旧房、精装、局改、别墅、自建、回迁，只要大家想了解设计方案的，想咨询一下家里装修的一个整体费用报价，想心里有个底儿啊，甚至说啊，万红，我现在房子不着急装，我可能找哪家公司也不确定，那我能不能先线上聊一聊关于我家里的费用价
1: 对，
2: 格呀？
1: 先拿一个设计啊，
2: 对
1: 都
2: 呀，
1: 可以
2: 没
1: 的。
2: 有问题啊。所以大家有装修计划准备的，都可以凭借我们节目期间为大家免费开通的热线电话400809-1099进行装修咨询以及抢占我们的优惠机制，我们只截止到10点哦，没有拨打热线电话的要
1: 赶
2: 抓
1: 紧
2: 紧
1: 拨
2: 时
1: 打，
2: 间预约。
1: 对。啊，然后大家拨打了之后啊，记得去线下，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线下参观一下。然后你也可以拿一个乳胶枕，是吧？
2: 对，免费给到你们的。
1: 好，400809-1099，现在赶紧拨打，还来得及啊，好吧啊，来，大家选择叶之峰，我觉得一个是品质好，再一个就是放心。大家有装修需求的，马上拨打电话去占一下这个名额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继续关注叶之峰。好不好啊？再次感谢万红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大家记住400809-1099，我们明天再见。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感谢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路虎的歌曲《像你这样的朋友》，它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真诚的歌词，讲述了那些在你最低谷时陪你喝酒，在你得意时为你鼓掌的朋友。开始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维 C。爱情里最痛的莫过于我以为你懂。方大同在《自以为》这首歌里唱出了恋人之间最深的误会，那些没说出口的解释，那些被误解的真心，都在这首歌里化作最美的遗憾。

为什么谢老师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

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你好，我是大葱，感谢您选择崂山921。周杰伦的《一路向北》是电影《头文字 D》的悲伤插曲，周杰伦谱写的忧伤旋律与提速的节奏，精准模拟了赛车飞驰与心痛逃离的交织情。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老山921。你好，我是伟超。爱我还是他，这首歌来自于陶喆身边有人深陷三角恋的真实遭遇。钢琴缓缓铺垫情绪，层层递进的唱腔把人在两段感情间摇摆纠结痛苦的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一问一答间满是无力与心酸。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感谢你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六月的雨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这首歌是为剧中女主角赵灵儿所写。胡歌用李逍遥的感觉唱出了他对爱的执着以及内心的思念与苦楚，配合着浪漫的旋律，让我们体会着爱情的真谛。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1: 感谢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路虎的歌曲《像你这样的朋友》，它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真诚的歌词，讲述了那些在你最低谷时陪你喝酒，在你得意时为你鼓掌的朋友。开心的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周四了，在周四的下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呢，手机尾号限的是最后一位数是四，或者是最后是九的朋友，也就是说呢，您的手机尾号最后的这一位是四或者是九，哎，大家就抓紧时间
3: 打电话。
2: 嗯，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这两天哈，因为开了限号专场，所以呢，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老朋友啊，散落在外，是那种就是上一次参加都去年，上一次参加都前年，好几年的那种朋友。确实，大家每天呢努力过，但是打不进来。
3: 是是是，就是您可能就是重燃您就是以前的梦想，把您以前那份激情和热情再重新拿出来，就可以打进来了。
2: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再说一遍，最后手机尾号是四或者是九的朋友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
3: 是的，如果说你手机尾号是什么什么什么九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四，那今天呢都可以打电话哦。打进电话小伙伴要注意，手机呢不要开扩音，同时一定要把您的车载蓝牙给断掉，或者是您在开车就不要打电话了。我们邀请副驾和后排的小伙伴来参与互动，在开车的小伙伴就好好开车，到家之后再打电话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首先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虞美女，你好。
2: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3: 下班好。
2: 你好，你好，虞美女，上一次参加我们节目是什么时候呀？
6: 去年了吧？
2: 是吧？你看看，
3: 时间跨度都这么久，
2: 这来一次不容易啊！
3: 是
2: 啊，一年一回，咱是那个
6: 主要是限了手机尾号。
2: 对对对，咱是那个牛郎和织女的感觉，
3: 比我那过年见到的亲戚都久远，
2: 都长少见。
3: 嗯，
2: 好了，那虞美女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
3: 第一题，请问鼠来宝是起源于哪种职业的人用以谋生的手段呢？
6: 不清楚。
2: 鼠来宝什么职业的人？
3: 对，猜职业。
2: 哎，他说当了个当，当了个当。
3: 以前的时候，这个鼠来宝从哪儿？
6: 说书。
2: 不
3: 是。不
2: 是。他说眼看老板不要慌，进了家门就赚钱，你的生意特别好，我来给你说一说。
3: 果然伟超，
2: 给我两块不算多，给我一块就可以，给了五毛不嫌弃，给我五块笑哈哈。
3: 你就适合做这个
2: 要饭啊。
3: 乞丐，
2: 拜拜。
5: 错了错了错了，
3: 你这小词儿说的一套一套的，
2: 全下边没有一个是真的。
3: 但我觉得你要是去要饭你也能要到饭。
2: 优秀的人做什么都行哈。
3: 是，我就不行，我要不到饭。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
3: 号
2: 线丁先生，下班好。
3: 下班好。
7: 你好，
3: 丁先生，这姓很不错。
2: 你声音也太小了吧。
7: 啊，你好。
2: 哎，把扩音关了，
3: 扩音关一下，收音机也要关一下。
7: 都关了，都关了
3: 啊。那话筒离近一点好吗？
7: 还就在嘴边
2: 啊。好，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嗷嗷待哺它的原意指的是什么呢？
7: 这个哺乳。
2: 哺乳不对。
3: 说这
2: 什么给什么东西哺乳？
3: 嗷嗷待哺的
7: 那个动物，狗。
2: 是鸟。
5: 错了错了错了。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黄美女。你好，
3: 小本好。
8: 哎，你好。
3: 你好黄美女。
2: 你好你好你好黄美女，准备好了吗？
8: 啊，准备好了。
2: 好了，来，接下来第一题。第一题，现在世界上平均体重最重的陆栖哺乳动物是什么？
5: 大
8: 象。
3: 大象。
2: 哎，没错，大象。第
3: 二
2: 题，
3: 第二题，传说当中达芬奇花了12年的时间来画蒙娜丽莎的哪个面部器官呢？
8: 眼睛。
3: 是嘴巴。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再见，拜拜。哎，鉴于刚刚这几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质量都不太好啊，我们也要再次的提醒各位，虽然咱参与的不多，但规则要了解一下啊。参加节目很简单，不要开扩音，不要

0: 连蓝牙，不要戴耳机，
1: 没错，
0: 直接用电话听筒跟我们交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呢，电话呢尽量放在嘴边，别放大腿上哈，听不见你们讲话啊。
1: 这确实是，如果说您在开车，我们也千万别开车边打电话，因为边开车边打电话真的很危险，
0: 很危险，
1: 很危险啊。
0: 好了，来再次提醒各位，今天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是四或者最后一位是九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其他朋友就不要打了啊。
2: 88990921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您好，朱先生，下班好。
1: 下班好。
3: 哎，下班好。
1: 朱先生好。
0: 朱先生好。朱先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听好了。
1: 古代的器物如意，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东西啊？
0: 如意，如意。
3: 不知道。
1: 如意，
0: 如意。
1: 我家的如意是木头做的。
3: 哦，挠痒痒的。
1: 对，痒痒挠。
0: 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没有玉如意？
1: 咱不配。
0: 啊，也是。挺贵啊，
1: 挺贵，咱这生活条件不配。
0: 是，现在啊，大家就是能省则省，是不是？有一些事儿啊，咱能在自己家里做的，咱就在自己家里做了。
1: 是是是，其实我这两天也在找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
0: 比如说，
1: 比如说
0: 染头。
1: 对，很多小伙伴可能就是头上有这个白发的困扰，或者说呢，您就是时间染发的时间久了，突然间呢就掉色了，要去补一下发根儿。那咱们去那个理发店染一次多贵呀，是吧？
0: 而且那个味道很刺鼻，熏得你头都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质量太差了，价格，它那个成本超级低廉，
1: 添加了那个氨水，
0: 它那个染发膏可能一公斤才五六块钱，
1: 是
0: 就
1: 很
0: 便
1: 宜
0: 啊。然后，但是他给你染一次呢，
1: 收你200、
0: 280、380、680、1200，
1: 对，太贵了，
0: 价格贵得离谱。
1: 是，那很多小伙伴就喜欢自己在家里自己染，一款好的染发膏呢非常重要啊。咱今天给各位推荐呢是来自28年的国货老品牌，叫做迪彩轻盈，染发膏。
0: 是的，这款呢染发膏呢做到了没有氨水，然后没有对苯二胺过敏源，而且呢有国家专利背书，没有那种呛鼻的染发味儿，而且真的一点刺鼻的味道都没有，反而有一种淡淡的花果的清香。
1: 是的，
0: 染头发的过程呢也都特别的舒服，它不刺头皮，不辣眼睛，敏感的头皮啊，或者是给自己家里的长辈用都放心啊。
1: 是的，
0: 如果您家里的长辈呢确实想让自己的白发变得黑一点，
1: 对，遮白发嘛，
0: 有自然黑、棕黑，还有蜜茶纯棕、胡桃褐棕。
1: 对，其实这个四个颜色都比较适合遮白发，所以呢我们更推荐各位，就是你要遮白发的时候用它就好了，
0: 特别是适合家中的长辈或者是男士朋友啊。好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染发两个字，官方售价159一盒，今天我们921的听众福利价格99块到手2盒，短发一盒就能染，
1: 是的，
0: 99块钱可以染2次，中长发2盒就够了，那种长发及腰的3盒就搞定了，您需要按需下单购买，而且我们现在下单呢还额外加赠2袋棕色调色补充装，就算拍黑色微调过后颜色呢也会更加的通透，更加的自然。
1: 是的，
0: 所以呢您是可以放到一块儿，然后用在自己的头上的啊。
1: 想拍的小伙伴呢可以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染发两个字，染发两个字，99块钱到手是2盒哦。
0: 哎，没错没错。来，再提醒你，公众号后台回复染发，
1: 染发。
0: 来，下一位。
2: 88990921电话接通。
0: 你好，三号线孙先生，下班好。
1: 下班好。
4: 然后主持人好。
1: 你好孙先生。
0: 你好孙先生好。孙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在南方有一道名菜叫粉蒸肉，请问这个粉它的原材料是什么食材呀？
1: 什么食材？
0: 粉是什么粉？
4: 芋头。
0: 不是，是什么粉？
4: 红薯粉。
0: 不是红薯粉。
1: 正确答案
0: 是糯米粉。
1: 哦，
2: 错了，
1: 确实。
0: 吃过粉蒸肉吗？
1: 口感就是那种糯米粉。
4: 没吃过
0: 啊，没吃过呀。哎呀，那 淘宝上买吧。
1: 我有一次给你买的那个是不是不正宗啊？
0: 难吃。

0: 但是那个它是咸咸的，
1: 难吃。
0: 嗯，那为什么那么火？
1: 啊，它很火吗？
0: 很火啊，我是在抖音买的嘛。嗯，然后抖音上 top one，啊，
1: 而且你买了两包给我嘛，
0: 对，
1: 就是做了一次那一包，哦，另外一包
0: 退钱，
1: 嗯，扔了。
0: 你给我退钱。
1: 你欠我的钱可多了，你别在这给我退钱退钱的。
0: 谁欠你钱了？我
1: 给你拉，
0: 你有证据吗你？
1: 我拉出来的订单你都吓一跳。
0: 谁欠你钱了？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您好，下班好。
0: 孟美女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孟美女好。
1: 你好你好，孟美女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嗯，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欠了你钱然后死不承认的同事？
0: 谁欠你钱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怎么可能？
2: 怎么可能？没有。
1: 第一题，请问青芥末是由哪种植物制作而成的？
2: 辣根儿。
1: 辣根儿不是辣根儿，
0: 对，
1: 它叫什么？
2: 哦，就在嘴边。
1: 它有个名儿，它不叫辣根，它叫什么？
0: 就是你去那个商超里面去买的话，其实是有两款
2: 植物。
0: 对，它有两款，嗯，辣根儿是比较刺鼻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是不是很辣的
1: 啊？辣根儿芥末，
2: 那个，山葵。
1: 哎，山葵啊，嗯，好，拜拜
0: 拜拜。山葵会更好吃一些。
1: 嗯，
0: 辣根儿太辣了。
1: 对，在我看来都一样啊。而且我个人呢还比较喜欢，比如说吃火锅的时候在那里面放上一点，
0: 哦，口感会更好是吧，
1: 调那个调味料，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哦，哎，完全不一样。
0: 学会了。
1: 来，下一位三号线四号群的王先生，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嗯，你好，王先生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3: 哎，好的
1: 好的。
0: 被称为是交响乐团心脏的是哪一类乐器啊？
3: 大提琴。
2: 啊哦，
0: 哪一类？这一类的乐器？
3: 弦乐器。
0: 对，弦乐器，不能单指一个乐器啊。
4: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了，再见，拜拜。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各位想要参与的话，抓紧时间，今天只有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4，或者是最后一位数是9的朋友可以参与啊。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哎，你好，刚刚不是打过了吗？
0: 王美女。
2: 哦，你好，我是他朋友。
1: 哦，
0: 你用他手机号，
1: 你用他手机号
2: 打？不是，我是我的手机号，我们是亲情号。
0: 亲情号？
1: 那亲情号怎么显示同一个电话号码呀？
2: 不是同一个电话，您看一下。
1: 8514不是？
2: 前面不一样啊，我们是两个手机。
0: 哦。
1: 最后四位数是一样的。
2: 啊，对，我亲情号嘛。
0: 还可以这么亲情？
2: 对呀。
1: 哦，好神奇
0: 哦。哎，但确实是我之前也跟我一个朋友是，就是也不能亲情吧，我们两个是少了一位儿，就是我是2929，他是2828，这算吗？
2: 嗯，
1: 当然不算。
2: 我是195。
1: 好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嗯 ，OK
1: OK。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苹果当中含有哪种能够增强儿童记忆力的微量元素？
2: 维 C。
1: 维 C 不对。
4: 啊哦，
1: 维 C 记忆力可差了。
0: 维 C 脑子不行，身体还不行。
1: 嗯
0: 嗯，啥不行，
1: 年纪还大了。
0: 哎，吃的也不行，胃也不行。
1: 正确答案呢，苹果里面的是锌啊。
4: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再见，
0: 拜
1: 拜。拜
0: 拜。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高美女，下班好。
0: 下班好。
5: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高美女。
1: 哎，高美女好。高美女，上一次参加我们节目什么时候啊？
5: 我这第一次打。
1: 哦，以前没参加过。
5: 没有，是孩子说是限号了好打，然后就非让我打。
1: 是的，是的，是的。
5: 啊，之前一直没打通。
1: 嗯，之前怎么打都打不进来哈。
5: 啊，对。
1: 以为这电话号码是假的。
5: 对。打了很久六一儿童节没打通。
0: 哦，小朋友是想打是吗？
5: 啊，对对对，
1: 对，确实非常的热情，大家啊，参加的话呢，确实有点难啊。今天限号的话就还好，因为有很多的朋友打不进来，而且只有四和九能打进来，就好打很多啊。好了，准备好了吗？
5: 打就打通了。嗯嗯，好的。
1: 前段时间呢，我们有看一部电影啊，叫《给阿嬷的情书》，那里面写到啊，有一个潮汕小菜叫橄榄菜，橄榄菜其实是哪什么东西，什么蔬菜和橄榄一起制作的？
5: 这个没看
1: 啊。你没看啊？
0: 橄榄菜嘛，
5: 哦，
0: 其实我们，
1: 你没去看啊？
5: 哦，
1: 你为什么不去看？
0: 我也没看，
5: 因为我怕控制不住情绪。
0: 我也没看，我在那个，
1: 我没哭，
0: 我在抖音上已经刷完了讲解了，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看的。
5: 嗯，
1: 啊，好了，正确的答案呢是芥菜啊。
0: 对，
4: 错了。
0: 你去商超里面买那个橄榄菜，
1: 橄榄菜里面
0: 也有，我还蛮爱吃的。
1: 对，早上下稀饭特别合适，
0: 很下饭。
1: 嗯，拜拜，
0: 拜拜。
1: 说到这个下饭啊，真的是我昨天实在是给我吃的太下饭了。
0: 嗯，
1: 我昨天晚上吃完了饭以后，然后去上直播，然后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全程想打嗝。
0: 因为你吃的太好了。
1: 我吃太饱了。
0: 你吃啥了？
1: 那个芋头牛肉拌饭。
0: 啊，对，你昨天带了两盆米饭
1: 啊。
0: 朋友们，昨天伟超他带饭嘛，他带了那个两盆米饭，真是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你带这么多干嘛？他说吃啊。
1: 吃两顿嘛。
0: 吃两顿啊。然后我就很纳闷，我说你怎么能吃这么多呢？然后
1: 哎，果然吃的很撑。
0: 果然给自己吃撑
1: 了。就是吃到我讲话都困难。
0: 是吗？
1: 啊，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0: 下班好，曲先生。
6: 下班好，我超微信。
0: 你好，曲先生。
1: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最早的血压计是用来测量什么动物的血压的？
6: 猜一个吧，狗。
1: 狗不对。
6: 那就不知道了，猪。
1: 猪不对。
0: 再猜一个。
6: 牛。
0: 是马。
1: 是马。
4: 错了。
1: 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七十号群的十一，您好。
0: 十一，麻烦调整一下您的电话，是不是有杂音啊，或者是不是戴耳机啦，信号不好啊，调整好了吗？
7: 好了。
0: 好，
7: 大家好。
1: 这七十号群打进来每次信号都不好，我已经讲了18000遍了。是不是每次都点名批评你们群？准备好了吗？
7: OK， 来吧。
1: OK，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喇叭是对哪种乐器的俗称呢？
7: 唢呐。
0: 哎，没错。
1: 好，请问我们把鸡蛋储藏进冰箱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摆放才能够防止微生物侵入蛋黄？
7: 竖着放。
1: 大头朝上还是大头朝下？
7: 大头朝上。
1: 哎，大头朝上。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摆的时候你要看看，小头朝下，大头朝上。
0: 继续吗？
7: 就这样吧。
0: 可以。
1: 好了，再见哈，
0: 拜
1: 拜。再次提醒各位打定电话来的朋友，因为您打进来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跟您平时一样，都在听着节目啊。
0: 对。
1: 打进来只有一个人，但听的成千上万的朋友，所以请大家呢打进来遵守一下规则，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尽量的不要发出噪音，
0: 是的，
1: 给大家更能够清晰的听到您的答案啊。
0: 还有打进电话的小伙伴啊，尽量减少使用气泡音。好的，感觉他在
1: 先恶心。
0: 哎，搞什么玩意儿。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吕美女，您好。
0: 你好。
8: 你好
0: 吕美女。
8: 你好。
1: 来，第一题听题。一般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有28颗牙齿，最多有几颗智齿？
8: 四颗。
1: 哎，没错。
0: 我有6颗。
1: 你牛，你最厉害。
0: 2颗。
1: 第二题，
0: 巴洛克作为艺术形式，它最早呢是从哪个国家发起的呢？
8: 法国。
0: 不是。
8: 意大利。
0: 意大利是对的。
1: 好，继续吗？
8: 不继续了。今天的题，前面的题我都没有答，没有太会的。
1: 今天我们的题已经巨简单无比了。
0: 是。
8: 他们问的，幸好我这几个我还会，他们的我都不会。
1: 那运气很好啊。好，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8: 不太知道，工作人员应该会告诉我吧。
1: 不会。
0: 没有工作人员。
1: 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关注了吧？关注了，然后在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
5: 好嘞，好嘞，好嘞。
1: 我们会给你一个，
5: 之前没有答对过，
1: 对，我们给你
5: 就不知道怎么
0: 理。对，我俩也是客服，我俩帮你回复。
1: 我们给你一个链接，你在那个链接里面填资料，根据提示填写资料之后，我们就会加你微信给你发红包了啊。
0: 对，主要是在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啊，这一步千万不要忘记，好吧？
1: 嗯，
5: 好嘞，
1: 挂了电话就去回哈。
0: 嗯，
5: 好，
1: 有很多的朋友那个答对了，但是他晚上10点来回，那太晚了啊。
0: 嗯，
1: 好了，再见。
5: 好的，好的。
0: 好
5: 嘞，
0: 拜拜。
1: 嗯，拜拜拜拜，迫不及待了，要赶紧去领钱了。
0: 第一次得红包
1: 啊，
0: 这种兴奋是非常非常对的。
1: 对对对，非常
0: 正
1: 常啊。来，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下一位2号线杨美女，您好。
0: 你好。
9: 你好。
0: 哎，杨美女好。
1: 您好，您好，杨美女好，杨美女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 嗯，好。
0: 正规的啊，这个鸡尾酒酒会上，鸡尾酒杯必须装在专门的这个杯子里面。
1: 嗯，
0: 要对酒杯事先做怎样的操作呢？
10: 啊哦，
1: 嗯，鸡尾酒会那个鸡尾酒的酒消毒怎么消毒？
9: 高温消毒。
0: 哦，
1: 嗯，正确答案是
0: 冷冻。
10: 错了，错了，错了。嘿嘿，
1: 冻完了以后更好喝。
0: 要把那个杯子冻到一个专业的一个温度下，
1: 冰镇似国窖。
0: 哎，是这理儿。
1: 常温就马尿。
0: 你不会喝酒，你理论知道挺多哈。
1: 那酒冰起来以后多好喝呀！
0: 夏天喝炸啤，
1: 而且那夏天如果你喝啤酒的时候，你在那啤酒里面再放点冰块，
0: 那不行，淡了。
1: 像我这个酒量就应该淡一点。好，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再说一遍，只有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4和9的朋友，今天可以打电话，其他朋友今天参加不了啊。
0: 嗯，如果说您手机尾号刚好是5或0，那
1: 明天，
0: 明天是这个礼拜的最后一轮了。
1: 嗯，
0: 如果您手机尾号刚好是那，正好可以打电话啊。
1: 哎，好，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你好，
0: 赵
1: 先
0: 生，
1: 小王好，
1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1: 主持人好。
1: 嗯，你好，这是在哪里啊？
0: 楼道。
11: 这在地下车库。
0: 信号挺好。
1: 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 好，第一题，听题。在我国古代啊，讲究养生的人都会把什么称为人身上的三宝？嗯，说人需要有什么？
10: 啊哦，
1: 三个字儿。嗯嗯嗯。
0: 嗯。看来是我太不注重养生了
1: 啊！这我一说答案你们就知道了
0: 啊！
1: 人身上的三宝是什么？三个字，分别是三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说
0: 头。
1: 什么人身上的三宝？
0: 人身上的三宝，
1: 精气神儿啊！
0: 哦吼，这三宝呀！
10: 啊哦，时间到。
1: 来，下一位3号线60号群，陈先生，你好。
0: 你好。
12: 你好，伟超维 C。
0: 哎，陈先生，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
1: 第一题，请问世界四大坚果，请说出其中两个就行。
12: 核桃。
1: 没有核桃。
12: 碧根果。
1: 没有碧根果。
0: 都是你爱吃的。
12: 哦，巴旦木。
1: 没有巴旦木。
0: 我猜花生。哦，有吧？
1: 没有
0: 啊。
1: 啊，核桃有，核
0: 桃
1: 有，
0: 核
1: 桃
0: 有
1: 核桃。
0: 坚果。
12: 巴旦木。
1: 没有巴旦木。
12: 还有那个，那就不知道了。
0: 像李子，那个榛子。
1: 哎，榛子有。
0: 嗯，
1: 还有腰果。
0: 哦，
1: 还有杏仁。
0: 哦，
10: 错了错了，
0: 得新年果盘嘛，往这上面猜。
1: 榛子、腰果、杏仁和核桃。
0: 嗯，
1: 这个四样啊。好了，谢谢参与，拜拜。
0: 拜拜。
1: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您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参与答题，期待各位加油了。
13: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4: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13: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14: 只要和你在一起。
13: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15: 九二点一
13: FM 九二点一
15: FM 九二点一。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好啦，那么各位，接下来呢，进入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时段的答题时刻，依然是限号的啊，所以呢，各位记好了，今天只有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四。
3: 或九，
2: 哎，最后一位数是九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其他的朋友就不能参加了。
3: 是的，
2: 同时呢，我们在微信后台当中有很多回复红包的朋友啊，你们电话都没打，你节目都没参加，你回复啥红包啊？
3: 这红包能到你手里吗？哎，
2: 前提是你先打进电话来参加节目啊。
3: 是的，是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告诉各位一个好产品。如果说呢，您对这个染发膏有需求，或者是你平时呢特别喜欢在理发店里染发，但是呢，其实自己染头发呢比较的方便，因为现在这几年呢，染发膏做的越来越好了嘛。就是你很简单就可以自己在家里染一个头发了，
2: 就是不需要去那个
3: 染发店、理发店、
2: 理发店，
3: 就你不需要花就是三四百，你就是一百来块钱就能搞定了。并且我们今天这个染发膏呢，它是28年的国货老品牌，它叫迪彩这个品牌，它的染发膏呢是无氨水的，也没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过敏源，并且呢是有国家的专利背书的，没有那种呛鼻的味道。如果说呢您啊一点呛鼻的味道都接受不了，那今天这个呢是带有淡淡的花果香气的，染发过程都非常的舒服，不刺眼也不刺头皮。如果您是头皮比较敏感的小伙伴的话呢，也可以放心使用，特别对家里有长辈或者是您本身呢有一些白发的现象，想要遮白发是特别合适的。因为添加了一些什么何首乌啊、积雪草呀、啤酒花呀等等成分，边染边养护，染完头发呢也是顺滑不干燥的。
2: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还比较有针对性啊，它不是那种平时女生染的那种花花绿绿的各种彩色的，它其实就是黑和棕，自然黑、棕黑，然后茶棕和胡桃棕，
3: 对，
2: 其实就这四个颜色。然后它最适合的就是老年朋友，或者呢有朋友像有少年白的，
3: 对对对，
2: 中年白的，
3: 对，
2: 就您有了白发以后特别显年纪，
3: 是，
2: 但如果呢你把这个白发遮一遮，哎，很快，
3: 对，毕竟很方便，自己在家里就可以直接拆开用了，
2: 有十件工具直接给你配齐了，
3: 对，
2: 拆开就能用，在自己家里就能染，
3: 对，
2: 然后它就是均匀涂抹之后半个小时清洗掉就 OK 了，
3: 没错，
2: 很方便啊。官方售价159一盒，我们今天99直接给两盒，99给两盒，短发一盒就能染，99块钱可以染两次，
3: 是的。
2: 然后中长发呢，两盒就足够了。以女生朋友长发及腰的那种，三盒要搞定啊，所以您需要买三盒。啊，按需下单就可以了。现在下单额外我们还送两袋棕色的调色补充装，就算你拍黑色微调过后颜色呢也会更加的通透和自然。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自己家里的家人安排上，99块钱到手两盒，您父母非常有需求，
3: 对，或者是自己想要补个发根用它呢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3: 在我们后台回复染发两个字，染发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咯。
2: 好，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有请到的是1号线45号群的杨美女，你好。
3: 你好，
6: 哎，维超维西，下午好。
3: 下午好，杨美女。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杨美女？
6: 哎，好嘞。
2: 好，来第一题，听好了。第一题，请问。
3: 我国的三大国粹指的是国画、中医，还有什么呢？
6: 京剧，
3: 没错。
2: 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现在的医院里面呢有五官科，五官科指的是什么？
6: 耳鼻喉眼。
3: 耳鼻喉眼也四个呀。
6: 还有牙。
2: 叫口腔科。
5: 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
3: 拜拜。
2: 哦，这位朋友挂断了啊。 打进电话来之后不要着急挂电话哦，有很多的朋友都是第一次打电话，打电话进来不要挂，等前一个朋友答完了，就到你了。
3: 是我们呢，打进电话的小伙伴前面至少是有两个人正在答题的，所以说呢，您可能要稍微等待一下。
2: 是的，然后平时呢，因为电话特别难打，有很多的朋友呢都跟我们反映说，哎呀，怎么你打几十个、几百个都打不通你们的电话？然后我们这周呢就限号了，最后的这一位数呢，今天只有4和9能打进来，所以今天会比平时要好打很多很多。
3: 对，就你手机尾号刚好什么什么什么4、什么什么什么9，今天都可以打电话来试试。
2: 对对对，就这个机会比较难得。如果呢下次再碰到这样的比较难打的机会，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3: 对，
2: 所以呢各位想要参与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同时我们每天呢也会在微信群里面给大家呢出题，让所有的朋友们来答。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继续会出一道题让朋友们来答。来，所有在微信群里面的朋友们，请大家把答案发送到你们所在的群里面啊。来，接下来请听题。请问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叫《梁山伯与祝英台》，请问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这个电视剧当中，欧弟饰演的角色叫什么名字？
3: 这个名字已经好久没有听过了。
2: 欧弟，欧汉生。欧弟他演的是那个梁山伯的书童。
3: 哦，叫啥名儿？
2: 书童叫啥名儿？
3: 天哪，这真的是一代人的记忆。
2: 那个名字很简单，
3: 是吗？叫欧弟？
2: 不是。就是我们今天能打进电话的两位叔。
3: 真假？他叫这名儿啊？
2: 啊。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他为啥叫这名儿啊？
2: 你管的，人家就叫这个名儿。
3: 谁给他取的呀？
2: 我不知道。
3: 他有兄弟吗？
2: 来，下一位，1号线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
3: 张先生好。
2: 你好，张先生，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4: 是的，第一次。
2: 啊，第一次，欢迎你啊，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2: 好，听题。有一个成语叫五体投地，请问五体投地指的是什么和什么？哪五体？
4: 头。头，那个手，脚。
2: 不是脚，
4: 啊，他不是胸，
2: 也不是脚，也不是胸。
5: 错了，错了，错了。
2: 五体投地是双手、双膝和头。
3: 哦，膝盖嘛，你想想，他跪下了嘛，他五体投地。
4: 好吧，
2: 好，
4: 再见，
2: 再见，
3: 拜拜，
2: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小班好。
3: 你好，小岛大浪，好久不见。
4: VC 好。
3: 真的好久不见啊。
2: 准备好了吗？
4: 很忙。哦，好，准备好了。
2: 好，来，第一题。
3: 第一题，请听题，请听题，请问王勃的一个作品叫《滕王阁序》，《滕王阁序》里面提到过一个宝剑，请问是什么宝剑呢？
4: 紫电青霜。
3: 一个
2: 宝剑
3: 是紫那个啥，但是有一个很有名的、
4: 王将军之武库是那个吗？
3: 龙泉剑嘛，他提到过龙泉剑
4: 啊，龙泉剑啊，
3: 好吧，拜
4: 拜。

0: 好，再见。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好，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许先生。三号线的许先生，你好。
4: 你好。
3: 哎，许先生，
0: 把扩音关掉好吗？谢谢。
4: 啊，没开，我就在耳朵这放着呢。
3: 哦，好的。
0: 声音要大一点啊。
3: 嗯。
4: 好的。嗯。
3: 有一幅世界名画叫《蒙娜丽莎》，《蒙娜丽莎》这幅画里面，蒙娜丽莎的手是如何摆放的呀？
4: 放在那个腹部那儿啊。
3: 腹部不是，是左边搭在右边上，还是右边搭在左边上？
4: 随便猜一个，左边搭在右边。
3: 右边搭在左边。
2: 错了，错了，错了。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小王好。
3: 你好，李先生。
5: 我张伟飞，你们好。
3: 你好，李先生。
0: 来，第一题，听题。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所有哺乳动物的肉，因为它的颜色，都被称为什么肉？
5: 红肉。
0: 红肉，没错。
2: 啊哦。
0: 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霓裳羽衣曲》它的作者是哪位皇帝呢？
5: 唐玄宗李隆基。
2: 啊哦，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5: 继续。
3: 继续。下一道题是18块8毛8，如果答对了拿走红包，答错了红包就清零了啊。
5: 好的。
3: 第三题，请听题。请问，在战国的时候啊，这个平原君曾经用三寸不烂之舌来形容谁呢？
5: 管仲。
3: 不是。
5: 陛下如。
3: 也不是。
5: 不知道了。
3: 说这个人拥有三寸不烂之舌，并且强于百万之师，他太厉害了。
0: 嗯，可厉害了，三寸不烂之舌。
3: 毛
0: 遂。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下班好。
3: 你好，皮蛋瘦肉粥。
0: 哎，你好。
6: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皮蛋瘦肉粥，准备了。
6: 好。
0: 请问我们平时吃的鸭胗，它是鸭子的什么内脏啊？
6: 鸭什么？
0: 鸭胗。
3: 鸭
6: 胗。
3: 鸭胗。嗯。
6: 啊，鸭胗。
3: 鸭胗。
6: 什么内？
3: 就是你吃那个。小菌干儿，
0: 嗯，
3: 我点个鸭胗。
0: 那是鸭的什么器官呀？
6: 鸭的，肝脏。
0: 胃啊。
2: 错了，错了，错了，
6: 不好意思。
0: 嗯，拜拜，
3: 拜拜。
0: 他可能不爱吃。
3: 哦，我很爱吃。
0: 我也是，我特别喜欢。
3: 对，好久没吃了。
0: 但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
3: 好了，别说了。
0: 他不让我吃
3: 啊！
0: 每一次我跟他一起，就但凡要出去吃饭啊什么的，我就特别喜欢点这个
3: 串串香之类的。
0: 不不不不，因为我们就老家就有这个专门炒这个菜
3: 下水，
0: 就每一个菜饭店都有，我就很爱点这个，但他不让我吃。
3: 为什么？
0: 他说吃了容易
3: 胖。啊，好了好了好了，
0: 他说吃了容易胖
3: 啊，吃了容易胖还
0: 他说我本身就胖，
3: 那还行。
0: 好，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五号群的栾先生。你好。
3: 你好。
7: 你好，晚上好。
3: 哎，栾先生好。
0: 栾先生，来，第一题听题啊。
3: 第一题，请问，请问，阳春白雪，我找着呢。别急呀，你这急性子。阳春白雪，它是使用哪种乐器来演奏的呢？
7: 二胡。
2: 啊哦，
3: 你确定吗？二胡能弹出阳春白雪吗？
7: 啊，我也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
3: 琵琶。
0: 拜拜。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三位中奖的朋友啊。
3: 是的，
0: 正确的答案呢叫49。
3: 哦。
0: 也就是今天手机尾号4和9能打电话参加啊。
3: 是的。
0: 49。
3: 但是这真的就是为什么呢？
0: 他就叫49啊。
3: 为什么呢？
0: 你问他呀，问我。
3: 这名字起的太没有技术含量了。
0: 哎，书童，哎，要什么技术含量？
3: 不行，每个人都要丰富。如果是我的话，我给他起个别的名。
0: 叫啥嘞？
3: 39。
0: 有味太了。
3: 有道理。
0: 来，第一位中奖的朋友来自于
3: 哪个群？37号群。这位叫不怕鳄鱼的猫。
0: 哎，不怕鳄鱼的猫，恭喜。
3: 是的。
0: 第二位，
3: 30号群。
0: 嗯，
3: 叫小鹏，这位朋友。
0: 哎，恭喜小鹏。来，第三位，
3: 77号群。
0: 名字叫做
3: 明天旺旺，
0: 明天旺旺。好了，恭喜明天旺旺、小鹏，还有不怕鳄鱼的猫，恭喜三位幸运朋友，请你们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金额填6.66元。
1: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1号线，下班好。5号群的董美女，你好。
3: 你好。
8: 你好，微笑微信。
3: 你好，董美女。
0: 来，董美女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至今发现的两种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因为它的嘴巴长得特别像一种家禽而得名的，叫做
8: 鸭嘴兽。
0: 嗯，鸭嘴兽。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安徽的马鞍山市，它的得名是来源于什么呢？
8: 形状像马鞍。
3: 形状就是这个城市像马鞍。
0: 地图看上去像个马鞍，是吧？
8: 哦，对呀、啊。
3: 嗯，
0: 不是。它是跟一个古典故事有关。
3: 对。
0: 就相传，
3: 嗯，乌骓这匹马，它把马鞍落在这儿了。
0: 哎、
9: 错了，错了，错了，
0: 落那儿了。拜拜，
3: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10: 哦，两位主持人，下班好。
3: 下班好，刘先生。
0: 来，刘先生，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平时我们吃到的白瓜子儿，它的原料是西葫芦和哪种蔬菜作物的籽儿？
10: 方瓜，南瓜。
0: 什么？什么？
10: 方瓜。
3: 方瓜是什么瓜？
10: 方瓜就……
3: 你别骗我，我吃瓜少。
10: 白瓜子就是那种，那叫什么什么瓜来着？
0: 就南瓜吗？
3: 哦，
0: 南瓜、倭瓜，
10: 那种长的那种瓜，不是那种圆的南瓜。
0: 倭瓜，
10: 是倭瓜吗？
0: 嗯。
9: 错了，错了，错了。
10: 好的，
0: 对，就是南瓜籽儿啊、
3: 哦。
0: 好了，拜拜，
3: 拜
10: 拜，
3: 拜
10: 拜、
0: 嗯。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手机尾号是4和9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其他的朋友别打了哦。
3: 嗯、是的，今天呢是限号嘛，所以呢我们这次是帮大家做了一个限制，您只要是手机尾号是4或9，今天才能打。明天当然了5或0，所以呢才是明天才能打电话的。
0: 嗯，好，哎，朋友们，我们也问一下大家哈，就是下一周我们也得限号。但是我们现在至今没有想好下周怎么限号。
3: 对，刚才我们两个进行了一番讨论，
0: 我们 battle 了一下。
3: battle 了一下。
0: 我认为哈，下周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年龄来分。
3: 嗯。
0: 比如说70、80、90、00。
3: 嗯。
0: 是吧，按照这种年代来分。
3: 年代跨度。但是年代跨度吧，它很难进行查证。
0: 嗯。得奖的时候拿身份证来领。啊。然后这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嗯、是按照这个
3: 姓
0: 氏
3: 的笔画，
0: 笔画，
3: 对，
0: 比如说有些人比、嗯、姓氏姓五画以下的，
3: 对，
0: 姓王是吧，
3: 对，
0: 姓牛，
3: 嗯，
0: 姓丁，
3: 嗯，
0: 是吧，然后会有10画的，
3: 对，
0: 15画的，
3: 对，
0: 20画的，
3: 我们就规定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大家觉得哪种方式比较好呢？
0: 你们给我们一个建议，
3: 嗯，或者是你觉得如果要限的话，你们觉得还有哪种方式就是能让更多人
0: 更好，
3: 让更多人能够打进电话，
0: 对，让更多人参加，
3: 对，
0: 就不用就是每天都是那几个，对吧、
3: 嗯、
0: 然后咱其他的朋友也都有机会打进来，
3: 咱集思广益一下，
0: 集思广益一下，
3: 嗯，
0: 哎，您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给我们留言一下，
3: 对，
0: 我们采纳，
3: 对，
0: 采纳了以后
3: 选中了你，
0: 嗯，
3: 给你发红包，
0: 我们采纳了你的建议，我们就给你发红包，
3: 给你发6.66元，
0: 对，我们给你发红6.66元的红包，
3: 嗯，
0: 看大家想想怎么限一限，
3: 对，咱想个办法、
0: 啊、有朋友说限第二个号，倒数第二个数。
3: 那这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呀？
0: 不，咱不能老玩一样的，
3: 对，咱不能
0: 搞点区别，
3: 总限号得想。

0: 亲爱的你慢慢飞，
1: 小心前面带刺的
0: 玫
1: 瑰。
2: 蝴蝶吗？
1: 对啊，蝴蝶效应嘛，
2: 啊，
1: 是不是？好，再见，
0: 拜拜。
2: 嗯，好，拜拜。
0: 错了错了错了，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三号线杜美女。你好。
3: 啊，你好。
0: 你好杜美女，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第一题，请问连接小腿和脚掌的关节叫什么关节？
3: 踝关节吗？
1: 踝关节，没错。
0: 金庸小说的哪个武术的名字是出自曹植的《洛神赋》呢？
3: 有点难。
0: 你想想，有一个超酷的名字。
1: 嗯
0: 嗯，每个人都很想学。
3: 不知道。
0: 凌波微步。
4: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再见，
0: 拜拜，
1: 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
0: 线
1: 季美女，下班好。
0: 下班好。
5: 主持人好。
0: 你好季美女。
5: 你好你好。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的，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我们常说的三高指的是哪三高啊？
5: 血脂、血压、血糖。
1: 没错，来第二题。
0: 请问由赖声川、黄磊、孟京辉共同发起的戏剧节在哪里举办呢？
5: 哪个城市吗？
0: 是的。
5: 在青岛。
1: 不是。
0: 青岛，青岛那叫，那是黄渤发起的。
5: 北京、天津。
1: 不
0: 是。
5: 啊，那不知道，
1: 乌镇。
5: 哦，乌镇。
1: 乌镇戏剧节。
0: 每年都办。
5: 好的，
1: 拜拜。
0: 拜拜。
5: 拜拜。
1: 好，来，我们一会儿看一看大家的建议啊。
0: 嗯，
1: 同时我们也继续在节目当中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明天的海洋信息情况。
0: 是的，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各位，预计6月26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6米，水温是20.9摄氏度，高潮时呢是凌晨的2:25和下午的14:01，低潮时呢是上午的8:27和夜间的21:01。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呢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1: 嗯，我们有朋友说哈，可以呢看看青岛七区三市，
0: 好分区域。
1: 哎，礼拜一是南市别的，
0: 哦，
1: 礼拜二
0: 老陕历藏
1: 啊，礼拜三
0: 啊机密，九柱
1: 什么平度莱西，
0: 莱西。那我外地的朋友怎么办啊？
1: 看看哪个区的朋友更加活跃一点。
0: 我们还有那个乳山的朋友，潍坊的朋友都有。
1: 我们还北京的呢。
0: 北京那大爷好久没见。
1: 可以，是，这个可以
0: 考
1: 虑，考
0: 虑一下。
1: 好，还有朋友说可以限车牌号呀。
0: 限车牌号啊？
1: 这还得验证车牌号。
0: 这有点难
1: 啊。还有12生肖。属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0: 哦，算限岁数是吧？
1: 好，我们再等会儿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
6: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我感觉大家要给我们干死，
3: 大家就是
2: 下礼拜可能没有人参加我们节目了。
3: 就是我们这个限号呢，是想让更多人，
2: 是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3: 不是没有人能够打电话。
2: 你们现在给大家限得死死。哎呦，就是咱还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参加啊。
3: 对，
2: 咱初衷是这个，咱是为了大家更多的人打进来，这是好事儿啊。
3: 为什么周一电车打，周二油车打？周三周四要求车牌里有某个英文字母啊，领奖发车牌号。
2: 天哪，今天车牌号是 B 开头的、宝马了、保时捷了、
3: 哎呦喂，
2: 比亚迪了、
3: 阿尔法、
2: 奔驰了、是吧，
3: 是
2: 这要求太严了，朋友们啊。
3: 奥迪。
2: 还有朋友说下周可以根据日期，比如说周一29号，那手机尾号、就后两位必须29号才能打。周二是30号，那手机尾号必须是30。青岛有这么多。我们没有那么红哦。我是怕那个没人打电话。
3: 有点难哈，有点难哈、朋友们。
2: 对对对，咱对自己还是好。还有说以家庭孩子的情况分类，周一未婚未育的，周二家里有一个男孩的，周三家里有一个女孩的，周四家里俩孩子的，周五俩孩子以上的。
3: 那我怎么验证呢？
2: 还得去你家看呢。
3: 周二来吧，让男孩说句话。周三让女孩说句话。周四让家里俩孩都说句话。
2: 哎呀，太好玩了。
3: 对啊，确实是。
2: 还有按生日月份排的。周一一月二月的。周二三月四月的。是吧，
3: 那少了一个呀。
2: 还有这个车牌号里面含字母的 A 到 Z 的。还有这个微信号名字最后一个字的声调
3: 啊啊啊，是吗？
2: 最后一天是符号。
3: 哇哦，这他都能想出来。
2: 哎，但我觉得，蛮好玩的。
3: 就是大家打个电话就全靠微信名是吗？
2: 还有说这个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00年代，其实我觉得按年代分可以靠谱啊。我们因为
3: 可以
2: 出一些这个跟年代相关的一些问题。
3: 但是六零年代我们的受众60年代多吗？
2: 不多吧。那你就得叫你们家姥爷参加我们节目，不然的话我们那天没人打电话呀。
3: 确实是啊，
2: 我都还得跟那个青岛老年广播借点听众。
3: 有点难啊，有点难啊。
2: 还有根据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啊、分位类，还有这个生日啊、姓氏啊，然后还有根据身份证号啊、
3: 生肖、
2: 车牌啊、属相啊、
3: 姓名，
2: 哎呀，还有手机号段啊。
3: 其实我觉得笔画挺好的，可以考虑一下试试。
2: 哎，
3: 研究研究，
2: 都难。
3: 研究研究，
2: 好，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同时我们继续开通88990921，88992921，手机尾号是4和9的朋友，今天可以打电话参加啊。来，请进到的是1号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6: 晚上好，两位老师。
2: 哎，晚上好，晚上好，
3: 王老师好。哎，
2: 你老师，你老师，我们不是老师。
3: 对，我们那个不配啊。
2: 准备好了吗？
6: 啊，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听题。在自然界当中啊，有着智慧元素支撑的是什么元素？
6: 智慧元素，锌。
2: 不是锌。
6: 铁。
2: 不是铁。
6: 钙。
2: 不是钙。
6: 那不知道了。
2: 是加了点。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再见。
6: 再见。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下班好。
3: 金先生好。
2: 你好。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你好，老师好，老师你好。
2: 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
3: 叫
2: 老师了？不用叫老师，
3: 对，叫主持人就行。
2: 哎，
6: 好的，好的，
3: 好的，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大家都说烟瘾，烟瘾，烟瘾是指对香烟当中的什么物质上瘾？
0: 尼古丁。
1: 尼古丁，没错。第二题，
2: 金庸小说当中的《笑傲江湖曲》改编自哪个古代的著名古琴曲呢？
0: 四个想不起来了。
2: 改编自《广陵散》。
3: 错了。
1: 好，谢谢您参与，再见。
2: 拜拜。
1: 嗯，拜拜。来，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您好。
2: 二号线的徐先生。
4: 哎，两位好。
2: 你好，徐先生。
1: 嗯，你好，你好，您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
2: 第一题，请问《天青色等烟雨》这句歌词当中的天青色是对哪种瓷器的一个基本色调的描述呢？
4: 青花瓷。
2: 哪个窑？不是青花瓷。汝窑是对的，时间到了。
3: 错了。
2: 好吧，拜拜。
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于先生，下班好。
2: 你好，于先生。
1: 哎，怎么早不挂晚不挂？我一跟你接进来你就挂。
2: 紧张了。挂错了，
1: 不知道。来，下一位三号线，您好，
2: 胡先生，下班好。
6: HRVC 下班好。
2: 你好，胡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请听题，请问《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歌呢是西北地区的民歌，请问是什么民歌形式呢？
6: 信天游。
2: 是的。第二题。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被称为是世界舞蹈教科书的大河之舞，它是哪个舞蹈种类呢？
6: 大河之舞，猜一个吧，芭蕾。
1: 不是芭蕾舞。
2: 是
6: 拉丁舞。
2: 也不是
1: 拉丁舞。
6: 种类太多了，不知道了。
2: 这舞挺费鞋。
1: 嗯，
6: 踢踏舞。
2: 哎，
3: 错了。
2: 没错。
1: 嗯，拜拜。
2: 拜拜。
6: 再见。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2: 下班好。一号线，二号线的于先生是吗？
0: 对，是。
2: 哎，好，于先生，准备好了吗？
0: 你好，准备好了。
1: 好，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人连接手臂的上臂和下臂的复合关节叫什么关节？
0: 肘关节。
1: 嗯，肘关节。
2: 第二题，请问蛙声十里出山泉，它是哪位画家的代表作呀？
0: 齐白石。
2: 嗯，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0: 继续
2: 还是就这样？
0: 嗯，继续。
2: 继续。第三题，请听题。请问愚公移山图它是哪位现代画家的代表作呢？
0: 不知道。
2: 也是一位很有名的画家。
1: 嗯，
2: 我一说你就知道。
1: 嗯，
0: 可是我现在不知道。
1: 好，那我就只告诉你答案了。
2: 嗯，徐悲鸿。
0: 哦，
3: 错了。
0: 明天再来。
1: 明天不来不了了，明天来不了啊。
0: 我紧赶慢赶的回家，用我爱人的电话打的。他是九，我是零。明天我可以。
1: 原来如此。
0: 好，谢谢，明天见。
2: 你家有两个挑战的手机号。
0: 是，
2: 好吧，
0: 明天见。
2: 拜拜。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一号线，下班好，44号群的严先生，您好。
2: 你好，
7: 伟超伟 C。
2: 严先生好。
1: 您好，来，严先生，第一题，听题。请问手术刀，因为它的外形，所以被大家称为什么刀啊？
7: 飞刀，
1: 小李飞刀的那个。
2: 手术刀。嗯，它像是一个弯弯的小柳叶。
1: 哎，
7: 哦，
3: 错了。
1: 嗯，没错。好，再见。
7: 好，拜拜。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还有最后的9分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抓紧时间。如果您的手机尾号是4或者是手机尾号是9，是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0: 目当中来的。同时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所有有需要染发的朋友们推荐一款染发膏，因为很多朋友呢不爱染发不敢染发、其实就卡在几个痛点上。
1: 是的，
0: 外面的那个理发店啊，染发剂呢太刺鼻了，
1: 对，
0: 熏的都头晕，
1: 并且价格还贵，
0: 贵得离谱。
1: 是自己在家染呢，其实又害怕这个买到染发膏啊它不好，伤害头皮伤害发质，还担心啊颜色不自然自己不会染怎么办，白发又盖不住。那今天呢帮大家推荐是来自28年的国货老品牌迪彩他们家的染发膏。这款染发膏呢做到了一个无氨水，并且没有什么过敏源，有着国家专利的背书。它就不是那种呛呛的味道，它是那种呢带有淡淡的果香味儿的，染过头发呢也特别的舒服。您如果说用它来染的话呢，染完之后呢是边染边痒的，头发染完之后呢也是
0: 痒发哈，
1: 对，顺滑不干燥，因为里面添加了何首乌、积雪草、啤酒花和茶叶四重的植物草本配方。
0: 哎，没错。好了，来，官方售价159块钱一盒，今天我们给所有的听众的是一个福利价，只要99，到手是两盒，
1: 没错，
0: 159一盒，原本两盒，你要花多少钱？300多，对不对？今天99两盒，
1: 是的。
0: 如果您是短发的朋友，就男士短发，
1: 一盒就够了
0: 。如果你头发中长发，两盒就够了，
1: 是的。
0: 如果您是女生。
1: 头发长
0: 需要3盒，因为头发可能比较长。
1: 对，分4个颜色：自然色、棕色，还有一个蜜茶棕色和胡桃棕色。
0: 对，
1: 4个颜色，各位如果喜欢哪个，就直接下单去拍就可以了。
0: 看您有需要，还是家里人有需要，可以买来送给他都可以、啊。
1: 遮白发肯定是可以。
0: 再次提醒各位，回复“染发”两个字，“染发”两个字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1: 一号线黄
0: 美
1: 女，
4: 下班好，两位。
1: 你好，黄美女。
0: 你好，黄美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
1: 被称为乐圣的是哪位德国的著名音乐家呢？
0: 乐圣，
4: 贝多芬。
1: 是他。
0: 第二题，请问大麦听犬因为它的外形特点，人们通常俗称它为什么狗？
4: 什么犬？
0: 大麦听犬。
4: 不知道。
0: 就说这个名字叫大麦听犬，就像你一样，记都记不住。但是我们看到它的样子就叫它，哎，那个什么狗？
4: 狼狗。
1: 斑点狗。
0: 哎。斑点狗，拜拜，
1: 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3号线，张美女好。
1: 下班好。
5: 赵美女吧。
1: 哦，您是赵美女是吗？
5: 啊，赵美女。
0: 哦，好的，赵美女好、
5: 啊。
0: 来，赵美女准备好了吗？
5: 主持人好，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按照科室分类进行 X 光胸透检查，应该去哪个科？
5: 放射科。
0: 放射科。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哪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经常呢会用镜像书写法来记录事情呢？你只要猜这位艺术家就可以了。
0: 文艺复兴，
1: 嗯，
0: 就那几个人，
5: 不知道，
1: 猜一个。
5: 文艺复兴。
1: 正确答案是超级有名的达芬奇。
3: 错了错了、错了，
5: 好吧，下次努力。
1: 好的、
0: 下次再来，拜拜
1: 拜拜
5: 拜拜。
0: 来，下一位，2号线17号群的碧海蓝天。
1: 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
6: 碧海蓝天。哎，主持人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你好，
0: 准备好了吗？
6: 哎，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请问粉红丝带是全球防治哪种疾病活动的公认标志？
6: 粉红丝带，
1: 对，
6: 白血病吗？
0: 不是白血病。
6: 哦，
0: 粉红丝带，
6: 粉红丝带
0: 是乳腺癌。
6: 这个、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
6: 好，
1: 拜拜，
6: 好，再见，
0: 拜拜。一号线，李美女，你好，
1: 你好，李美女，
7: 啊，你们好，
1: 李美女好，这是在哪儿啊？
7: 在路上呀，
1: 在路上。
0: 怎么那么吵啊那里？
7: 我这吵吗？你
1: 听听，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啊。
7: 好，
1: 你刚才在说话
0: 啊。来，接下来请听好。

0: 请问，《隋唐演义》当中，程咬金他的招牌武器是啥呀？
1: 啊哦，
0: 程咬金，就半路杀出的那个程咬金，
1: 什么斧是不是？
0: 嗯，你就说斧就行。
1: 哦，我以为他叫什么什么。
2: 好啦，再见，
0: 拜拜，
2: 拜拜。来，最后的四分钟，如果还没有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啊。下一位二号线，您好，
0: 夏奔好，
3: 你好，
0: 二号线的江
2: 先
0: 生，
2: 好，
0: 麻烦调整一下，有点听不清。
3: 好了，你说，
2: 哎，不要开扩音，不要开扩音，免提不要开。
3: 嗯，关了，关了
2: 啊。好，请问人的五种感觉器官当中，什么样的感觉反应最快？
3: 眼睛。
2: 不是，味觉是那个视觉，这五种感觉器官，什么觉感应最快？
3: 视觉，
2: 味觉反应最快。
4: 错了，
3: 嗯，好嘞，谢谢。
2: 好，拜拜。就苦不苦，酸不酸，甜不甜，辣不辣，你一下
0: 就
2: 知道了。
0: 哦，就是一下就尝出来了。
2: 拜拜。来，接下来我们请进最后的两位朋友。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打不通电话的朋友就暂时先不要打了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卢美女，您好。
0: 你好。
6: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
0: 哎，
6: 下班好。
0: 下班好。
2: 卢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6: 市北。
2: 市北的朋友啊。
6: 好了，市北，
2: 准备好了吗？
6: 好的。
2: 请问有一个地方的咸鸭蛋特别有名儿，叫什么？
0: 哪里的咸鸭蛋？
2: 哎，
6: 高邮。
0: 第二题，哪个地方的麻酱鸡蛋特别有名？
6: 天津。
2: 那个地方叫什么？
4: 啊哦，
6: 不知道。
2: 它叫什么？
6: 不知道。
2: 什么州？
6: 不知道。
2: 啊，
6: 只来过天津。
2: 冀州。
0: 对。
4: 错了。
6: 好，学到了，学到了，谢谢。
2: 天津。
0: 那个字儿还挺难写。
2: 一般人都不会写。
0: 嗯。
2: 水飞气的
6: 那个
2: 气，
0: 对，
2: 就这个了不起，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它距离北京也就88公里，
0: 对，
2: 很快。
0: 但是他做的麻酱鸡蛋就是很好吃，
2: 很香，
0: 很香。
2: 就在我们直播间就有卖。
6: 明白了，
0: 好的，拜拜。
2: 明天晚上你们来买吧。
0: 明天晚上，
6: 好的，没问题。
2: 我们明天晚高峰的时候，到时候上一个
0: 啊，可以，
2: 上一个
0: 可以上链子。我这两天每天都在吃那个麻酱鸡蛋，
2: 因为你上次买了。
0: 特好吃、啊、
2: 因为上次直播的时候维 C 就是边吃边说哇然后他就自己疯狂下单。
0: 咱就是说以后这个班吧就别让我上了，我上了之后吧还花钱。
2: 就叫921赚钱921花，
0: 一分都别想带回家。
2: 你还是带了一点回家的。说
0: 就一点点
2: 啊，就带一点带回家啊。来，请进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5: 88990921，
4: 电话。
2: 来，最后一位一号线五号群小苹果，
0: 你好，小苹果。
7: 伟超伟 C， 下班好。
0: 下班好，小苹果，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请问北京故宫紫禁城的正门为啥要叫午门啊？
7: 因为那边是砍人的地方。
0: 哎呀妈呀，砍人叫午门啊？
2: 是拉到午门去斩首、
0: 但他肯定以前不叫，不是因为这个叫午门嘛？
2: 为什么叫这个名？
7: 它是那个中轴线，
0: 哎，地处子午线。
4: 错了。
2: 好，再见，
0: 拜拜。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0，或者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5的朋友，明天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期待在明天的晚高峰当中能听到各位的声音。
0: 是的。
2: 同时，明天是周五，我们会有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和我们互动啊。然后明天呢，我们也会有新游戏，给每一个参与到节目来当中的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参与进来。好，我是伟超，
0: 我是维 C，
2: 祝你生活愉快，明天再见，
0: 拜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维 C。爱情里最痛的莫过于我以为你懂。方大同在《自以为》这首歌里唱出了恋人之间最深的误会，那些没说出口的解释，那些被误解的真心，都在这首歌里化作最美的遗憾。

我想赢，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要赢。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我是大葱，感谢您选择崂山921。周杰伦的《一路向北》是电影《头文字 D》的悲伤插曲，周杰伦谱写的忧伤旋律与提速的节奏，精准模拟了赛车飞驰与心痛逃离的交织情绪。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2: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921。你好，我是伟超。爱我还是他，这首歌来自于陶喆身边有人深陷三角恋的真实遭遇。钢琴缓缓铺垫情绪，层层递进的唱腔把人在两段感情间摇摆纠结痛苦的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一问一答间满是无力与心酸。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感谢你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六月的雨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这首歌是为剧中女主角赵灵儿所写。胡歌用李逍遥的感觉唱出了他对爱的执着以及内心的思念与苦。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你不要对我说什么，我哭不是因为我觉得舍不得，只是觉得努力了那么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九二幺。
1: 5 4 3 2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革命才刚开始。可能有点太疯狂吧。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不听他们的规劝，我只想要坚决，迷信于我的直觉，就算直觉只是幻觉。
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2: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1: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2: 跟着不同的音乐
1: 四处玩耍。
3: Free music，
1: 我们用声音
2: 创造想象，
1: 用歌曲，
2: 用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张信哲的歌曲，叫做《想你的夜》。
1: 对，当时找这首歌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就是《想你的夜》。
0: 对，我以为是这个，
1: 哦、是不是？结果发现，哦，那我唱那首，它是关喆的原唱，然后这首 是同名了啊，同名了。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为非常厉害的人他创作的歌曲，叫陈珊妮。他呢，身份非常多，他是华语流行的歌手、音乐制作人、词曲创作者、主持人、作家、画家、摄影师，多重身份。那今天找的主题呢，就是陈珊妮为他人创作的歌曲。
0: 嗨，

0: 真的，出门在外身份都自己给的，这有什么的？
1: 人家都有，
0: 我也是。嗯，主持人什么作曲家啊，什么什么歌手，
1: 哎，我修图师，
0: 然后网红。
1: 哎呀妈呀妈呀，这都可以。
0: 好嘞，来吧，我们来听下一首来自于江美琪的歌曲，叫做《
1: 想
0: 起》，听歌。

0: 这首歌是杨乃文的歌曲，叫做《应该》。
1: 对，我本来找这首歌的时候，我以为它是首新歌，我以为是2021年发行的，没想到它是2001年发行的，
0: 很早之前，
1: 很早。对，嗯，
0: 其实它比杨乃文很有名的那首《左手的你》呀，
1: 哎，《推开世界的门》要早的太多了，
0: 早很多。嗯，应该。后面还有两首，一首是《微笑的人》，来自于胡夏，还有一首是《青睐》，来自于周笔畅。那我们听歌啊。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Good morning， 朋友们。周五了，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崂山921，早上好啊，我们开始唱歌环节了，今天还是一样的。
3: 今天是带天气的歌曲。
2: 不然 Good evening， 不不不。
3: 还转英文呢。
2: 啊，今天是带天气的吗？
3: 就是带天气啊。
2: 哦，带天气的歌曲
3: 啊。对啊，昨天带数字，今天带天气、
2: 哦、
3: 看看有什么天气呢，大家
2: 可以
3: 喜欢的啊。
2: 晴天、
3: 雨
2: 天、
3: 阴天、暴雨天、
2: 刮风、下雨，哎呀都行，
3: 真行啊，
2: 是不是？都可以啊，你们随意唱。你要提到天气的话，你会先想到哪一首歌？是雨还是说风，还是说等等之类的？雨是不是啊？歌曲
3: 是周杰伦《晴天》
2: 啊，晴天啊、哦，
3: 对，然后就莫文蔚的《阴天》，
2: 阴天，
3: 然后雨天的话就是杨丞琳的《雨爱》
2: 啊，雨爱，
3: 你看这是第一个反应。
2: 然后那个谁，还有那个下雨天，
3: 下
2: 雨
3: 天
2: 了
3: 怎
2: 么
3: 办？我好想你。
2: 我也在想有那首歌曲
3: 天气的话，你会想到哪首歌？
2: 哪有极端天气吗？会有极端天气？
3: 会有极端天气，在歌里肯定是有极端天气的，
2: 刮大风、下大雨，
3: 然后暴风雨嘛，龙卷风。不都是对吧，歌里肯定都有啊，不然哪有那么多创作灵感。
2: 行，好嘞，来吧，各位可以随意选择41号群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欢迎各位来唱歌。当然了，我跟大家说，在昨天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朋友新进群了。新进群的朋友，如果您早上正好听到我们这一趴了，你想来唱歌也没有问题，直接在群里面点开语音然后唱就行了。或者说你以前在哪些软件当中录过一些歌，你看能不能转发出来，那样的话也可以，带伴奏与不带伴奏都没问题。
3: 对，我们不是很挑大家的这些啊，
2: 我们不太挑这种带伴奏或者不带伴奏都可以，好吧啊，各位可以随意演唱，我们找听海，你想唱这个也行，唱自己准备的，
3: 听海跟天气
2: 都没问题。有啊，里面不是有那个
3: 听海
2: 哭的声音，叹息着谁有悲伤的心，却还不清醒。
3: 这个天气
2: 给我，至少我很冷静。等会儿我想想啊，没有
3: 啊，好像没有吧？
2: 没有，我们换一首啊，我给大家换一首这个带天气的，带天气的一首歌。其实有时候你忽然间要在这个时间段，我给大家找一找啊，听见下雨的声音有没有
3: 啊？那肯定嘛，下雨了都听见下雨的声音，都下雨了，它肯定有天气、啊。
2: 听见下雨的声音肯定会有吧？
3: 对，
2: 对不对？
3: 肯定会有，
2: 它有雨，
3: 啊、
2: 这可以吧？
3: 下雨的声音。
2: 其实我觉得听海它是很抽象的这种雨，你在海边那种大风、那种海浪对你扑面而来那种，你感受不到这种抽象吗？
3: 感受不到，我喜欢下雪，很浪漫。
2: 你就得去哈尔滨，
3: 哎，
2: 给你冻
3: 的
2: 那个，给你冻你鼻毛，让你尝试一下。
3: 可以，
2: 来，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0: 来吧，我们来听一下41到81号犬，还有所有宠物犬的朋友，在今天想唱歌都可以唱啊。还有我们昨天晚上我看到有很多刚进群的朋友们嘛，也可以来进行演唱。
1: 我昨天早晨还手动拉了一些呢。
0: 哦，手动拉了一些
1: 啊，是啊，
0: 对，也是有，那也有想进的朋友
1: 们，有很多。
0: 对，正好您进到群里面，如果你想唱的话，也可以唱，也没有问题，也欢迎大家唱啊。您直接不用非得发这个链接，您直接用这个语音唱也没问题。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语音来唱歌
1: 的。对，本来不想难为大家嘛，
0: 对的，
1: 觉得大家怎么方便、怎么松弛怎么来。
0: 那人家有人想要那样的话，那我们也不拦着，是不是？你想有那个伴奏的，
1: 要高单一点，
0: 对，当然也可以，对不对？你想，你现在还用手机唱吗？
1: 很少，有的时候会吧。
0: 最近这段反正是谁也没有。
1: 哦，对，最近不太会，是的，
0: 没有什么自己爱的新歌，没时间是吧？
1: 懒。怎么说话呢？怎么回事？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就唱歌好听的人太多了。
0: 哎呦，不太敢。

0: 啊，哎呦，没有，
1: 就是我感觉唱歌太好的太多了，就是可能人是阶段性的，就在一个阶
0: 啊，
1: 段中呢，就是我特别喜欢做这个事情，在下个阶段我就特别喜欢做另一个事情了。
0: 哎呀，也
1: 对，
0: 行。最近的事情是什么？追剧是吧？
1: 啊，追剧，
0: 啊，追哪一个？
1: 这不是那个《南不丹》看完了嘛，然
0: 啊，
1: 后这个还有那个叫什么《炽热》嘛，《炽
0: 哦，
1: 夏》《炽
0: 哎，
1: 夏》
0: 你没
1: 一
0: 有
1: 直在
0: 看
1: 看着。
0: 那个谭健次和那个王楚
1: 我
0: 然那
1: 的
0: 个
1: 人，
0: 啊，爱情有烟
1: 爱
0: 火，
1: 情有烟
0: 对，你没
1: 火。
0: 看那一个吗？
1: 我准
0: 他们说那
1: 备
0: 个也很甜，
1: 是吧？
0: 对，
1: 说是这么说，
0: 啊，
1: 还有那
0: 说
1: 个
0: 是这么说，
1: 不不不，我听是这么说，我还想看那个啥嘞？昨天有听众推荐的嘛，
0: 啊，
1: 白鹿和程磊有个
0: 啊啊，那个
1: 啊，
0: 啊
1: 都想
0: 也是
1: 看，
0: 也都有啊，来
1: 排
0: 吧，
1: 不开了，
0: 太忙了，太忙了，太忙
1: 太
0: 了，
1: 忙了。
0: 来，我们来听歌啊，最软的碰见最钝的毛。

0: 这什么歌？你听过吗？
1: 没有，
0: 我也没听过，
1: 我第一次听，
0: 我也第一次听。哎呦，天哪，这个是什么歌啊？
1: 好问
0: 好像没有
1: 题，
0: 听过啊。可以
1: 好
0: 啊，
1: 问题，好问题。
0: 好听，好听，不错啊。来，我们下一位朋友继续啊，这位是念，听一下。
2: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

0: 你却越来越远。
1: 孙燕姿的歌曲叫做《雨天》，
2: 哎，可以，好听。
1: 刚才那首歌叫《雨中的故事》
2: 啊，中我确实没听过。
1: 可以啊，这个歌确实听得少。来，我们下一位继续啊，这位是自由行走，这什么歌曲？稍等啊，来听一下，这首歌好像
2: 自由行走。
1: 也是雨天，不，人家的网，人家群名叫《自由行走
2: 嗨，我以为我以为这首歌名叫《自由行走》，我只知道在荒漠行走这首歌，《自由行走》又第一次听。
1: 荒漠中行走谁唱的？
2: 那
1: 那叫谁？
2: 谁？
1: 他叫
2: 亚
1: 什么名？
2: 森。
1: 哎呀呀，还得想起来。来，
2: 哎呀，
1: 人家唱的是雨
2: 那
1: 天
2: 我
1: 啊，来，雨天。

0: 远。
1: 哎呦，
2: 哎呦，
1: 好听，
2: 不错，不错，
1: 可以啊。来，继续啊，执笔画红颜，我们来听一下啊。
3: 十里桃花。
1: 好

哎呦，真不错！哎，好听，好听，好听啊，好听，可以啊！哎，今天我们后台有一个东西啊，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在今天我们后台这款产品呢，说实话，这个产品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上过。

0: 对，
1: 因为大家可能对它的口感来说，可能也是褒贬不一的，
0: 对，稍微
1: 所
0: 有
1: 以，
0: 一些些。
1: 对，所以你知道，我今天在说之前呢，我稍微会有一点点紧张，那因为这款产品很，我们从来没有上过，
0: 对，有一点点小众吧。
1: 而且大家，我说实话，对这款产品，有的是真的很喜欢，有的也确实
0: 对
1: 它嗤之以鼻，
0: 不爱的真不爱。
1: 对，这个呢叫纳豆。纳豆呢，这个是健康食物，这个就毋庸置疑了。然后秦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其实就发明了这个大豆发酵的这个食品，就豆豉嘛，
0: 对
1: 吧？
0: 对
1: 豆豉。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纳豆其实就相当于它还没有完全发育之前的这个豆豉啊。纳豆这个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一款呢是青岛康大集团的纳豆，青岛企业也是深耕食品行业20多年了。这个纳豆里面呢，像这种激酶，还有维生素的 K2， 还有高蛋白、高纤维，比如说咱上班族其实很适合，但是整体的一个口味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就是
0: 对，
1: 如果你喜欢的话，
0: 这个咱们不劝，如果你一直很喜欢吃纳豆的话，
1: 你喜欢的话
0: 我推荐你尝尝这一款，
1: 我推荐
0: 你，如果你一直不喜欢的话咱也不勉强，
1: 我也不勉强啊，但是已经上这一款了，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纳豆这一款呢，里面大家不习惯的可能会觉得纳豆有一股怪味儿，
0: 对，就接受不了，
1: 对，你能接受的话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呢这一款来说的话，他说的是没有什么怪味儿，黑洞那一款其实它的怪味是没有太多的，大部分朋友都可以接受，你也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试一下，因为它确实是这个健康食物，这真是没问题，
0: 真是
1: 很健康，你搭配吐司或者直接你看到吧，什么拌豆腐呀，拌小菜或者拌米饭都可以，高膳食纤维高蛋白，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关键是黑豆那一款，他们说的是这一款的整体的口味味道没有那么的冲，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味道，
0: 你想
1: 正常
0: 试一下也可以试试，
1: 对，可以试一下啊，
0: 行，
1: 用作食补真的没有任何问题，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纳豆就行了，给大家顺丰冷链到家，
0: 而且我们的价格是比官方要便宜的，
1: 对，要便宜的，
0: 对，59.9块到手9盒，89.9块18盒，109.9块到手24盒，所以大家按需购买吧，
1: 对，按需购买，如果你有兴趣就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纳豆我们不强求啊，这个里面益生菌当然含量很高了，而且配料很干净，老人小孩体质敏感都能吃，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口味，
0: 是的，如果你爱吃的话你尝尝这款，
1: 你爱吃没问题，爱吃的话你这一款我跟你说你买这个绝对很便宜，而且很超值，买完之后回去之后你随便吃，而且每一盒的分量也很大，那如果40克一盒哈，那如果说你不爱的话，这个就你就看一看，你也可以了解了解，
0: 对对对对，
1: 这是咱青岛的企业，青岛康大集团的纳豆啊，这给大家做的，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回复纳豆两个字就行了，我说实话我对于这种食物吧，我还好，
0: 你
1: 还行
0: 吗？我吃不来。
1: 有很多朋友他吃不来豆豉那个味道，你知道吧？
0: 豆豉我也不爱吃。
1: 豆豉你也吃不来，
0: 我也吃不来
1: 啊！就那个回锅肉你也不爱吃。
0: 啊，回锅肉我爱吃。
1: 就你去广东吃那个蒸排骨，那个你也不爱吃。
0: 啊，蒸排骨我也爱吃。
1: 那里边都有豆豉。
0: 那我吃的是排骨，我又没有吃豆豉。
1: 那个味儿你能接受？
0: 对，我们不，我又不会单吃。
1: 啊，那个味道你就能接受了？
0: 啊，能接受啊。
1: 你跟那天我杀那个综艺一样，心之雷，我不吃猪下水，哦，你猪肝不吃，吃大肠不吃，吃心呢，吃，
0: 那他不吃什么？那他不吃什么？
1: 不知道。哎呀，就很神奇啊，
0: 很神奇。
1: 因为小爱也是，小爱有时候他说：“哎呀，我不吃的东西有很多，我不是什么东西都爱吃，真的是因为这个爱吃吗？”哎，
0: 我确实很多我都不爱吃。
1: 哎，我老多都不爱了，你不要问我，这整得我跟什么都吃一样。哎呀，真的排骨吃。
0: 我真的我很挑食，好不好？
1: 哎，我特别挑食，我不是什么都爱吃的。哎呀，因为这个爱，因为那个爱，因为那个行。
0: 那你问问我啊。很多东西我真不爱吃，像猪下水我也不吃。
1: 那猪下水不吃是吧？
0: 我真不吃，对，我这海鲜我也
1: 不爱吃。猪蹄呢？
0: 猪蹄本来我不爱吃，但你说那个某啊，那个咱当地有个很火，他们炸的我吃。对，我自己炸的我不吃嘛，是吧？还平时在外面买那些什么我也不爱吃，
1: 哎，
0: 我只吃那一家的。
1: 所以我就说了，这真有意思，天天的跟我搞这一套。来吧。我们来继续听歌，下一位朋友啊，童哥唱的这首歌是《天空》，我们听一下啊。

0: 蔡依林早期歌曲《天空》，
1: 天空
0: 很好听，而且大家有时候去看演唱会吧，我说实话，去看明星演唱会，他真的是抱着听以前他听的那些老歌去听的，
1: 对，是。
0: 但是我跟你说实话，你80%你可能会后悔，因为你进去之后发现他原来不唱那些歌，他唱的都是一些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新歌。
1: 对，他也希望把这些。
0: 对，
1: 这不是吧？那个新歌推广出去、
0: 他也不会去完全唱大家所熟知的那些老歌的。
1: 老歌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没有必要。
0: 反正我听那么多演唱会啊，那么多歌手演唱会，没有一个朋友是从头到尾全唱的是九几年、零几年那些老歌
1: 经典歌曲是吧？
0: 没有，很少，都是一些新歌在里面，至少会占20%的一个分量。
1: 他也希望能够多推一下自己新歌、
0: 我跟你说，占20%其实已经很少了。啊，有的就占一半以上了，所以就是大家有时候经常会，对，你一定要有个
1: 都能理解，
0: 对，一定要有一个预期啊，
1: 是，
0: 就怕你进去之后你一听，怎么回事儿？
1: 怎么都没听过？
0: 都没听过，
1: 没法跟唱啊！
0: 尤其是陈奕迅，你知道吗？大家进去之后都想听国语歌，发现他从头到尾粤语歌，
1: 粤语歌，
0: 是。我们继续啊，故事细腻，来自于如果你也听说。

0: 弹琴。哦，不对，刚才那个七十六群是悟空唱的，不好意思啊，以前就童哥艾特我，没想到悟空也艾特我，
1: 啊，
0: 换一个，换一个，
1: 好好好，
0: 悟空唱的，悟空唱的，
1: 好的，
0: 来，我们继续啊，如果你听说的这一首故事细腻。

0: 哎呦，真好听！这个歌叫什么？故
1: 故
0: 事
1: 事
0: 情，
1: 细腻，
0: 林俊杰的原唱是不
1: 林
0: 是？
1: 俊杰的原唱。
0: 这个歌就是我老是看他挂在他那个地方，但是呢，我
1: 等会儿，等会儿，人家上架呢，是吧？
0: 不是，我心中有误。
1: 怎么你摆那儿挂卖猪肉呢？你那。
0: 不是，是林俊杰，我只要点
1: 这歌榜是吧？
0: 不是，是就是点击他的主页，
1: 对，我知道
0: 这首歌会挂他的主页上，
1: 在下面吗？你的意思是，就是比如说点那 QQ 音乐，他的那个
0: 对，
1: 主页里面，
0: 对，就点进林俊杰自己的主页里面有这首歌嘛？然后，但是我就从就很少会点进去，特别的听一下，挂了，
1: 挂了，那都卖猪肉，天天的，干啥呢？
0: 把这首歌上链接，
1: 真的是，
0: 大家赶紧去
1: 干嘛呢？他也卖纳豆，
0: 他卖卖歌，
1: 瞧得慌。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阿小露露，晴天娃娃。

0: 哎呦，可以啊，
1: 好
0: 好听。
1: 听，好
0: 来，
1: 听。
0: 继续啊，下一位，巴拉莱卡来自于贝林厄姆的。哎呦，刚说完这歌就唱了哈，来听一下。

北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对，母亲的浴巾却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沾上洗不